0: 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好，新闻大链接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5年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分国家地区及分居民持有者部门数据，统计显示2025年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不含储备资产19875亿美元，其中股权类投资12628亿美元，债券类投资7247亿美元。资产分布在前五位的国家地区是中国香港、美国、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英国，投资金额分别为9789亿美元、3640亿美元、1451亿美元、652亿美元和485亿美元。记者从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五月全国平均气温16.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相关措施。即将进入六月，小朋友们将迎来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儿童节也就是六月一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加上本周六周日，少年儿童可以连续休息3天。从各地教育部门的常规安排来看，儿童节放假通常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落实。多数学校呢会统一放假一天，也有部分学校安排半天庆祝活动、半天休息，或以班级联欢、校外实践等方式度过节日。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7189亿元，进口23114亿元，顺差4075亿元。服务贸易主要项目为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51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527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400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941亿元。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才高八斗啊，它指的是一个人很有学问。那您知道才高八斗是谁说的，又是形容谁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才高八斗啊，说的是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赞曹植的，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子建啊，就是曹植，他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呢自己得了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呢再分剩下的一斗。说到谢灵运呢，大家熟悉他的是，他是晋宋间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那么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呢，从小就聪明好学，写的诗深受人们的喜爱。每每写出一首诗呢，立刻就会引来争相的抄录，很快就流传开来。这里也不难看出啊，谢灵运对曹植是极其的推崇的。曹植呢，他是三国时期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集大成者，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崇为文章的典范地位。曹植的文笔华丽，具有情兼雅炫、体备文质的特点。王世贞曾经评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他的才高八斗啊，也不是徒有虚名的。谢灵运如此的称赞曹植，也许和两个人的命运如此相似也是有关的。曹植才气非凡，但是在政治抱负上他并不顺利，一生空有才气不得重用。谢灵运在田园诗的成就啊，就非常高。可以说，因为谢灵运，山水田园诗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除此之外，谢灵运兼通史学，精通佛学、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他是难得一遇的文学奇才。那么曹植前期的诗歌呢，主要是展示思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是充满了希望。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从文帝元嘉三年，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世家大族啊进行了拉拢。谢灵运啊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专修进士。但是文帝呢并没有打算在政治上给予他施展抱负的空间，而真正受到重用的人呢，大多是一些谢灵运认为才干和学识远远不如自己的人。于是他非常的愤怒，辞官离京，从此仕途极为的不顺。到了元嘉十年，谢灵运在流放广州之后被处弃市刑，也就是当街斩首。年仅49岁的谢灵运呢，一代文学大家就此陨落了。大家都知道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文学的才华都很高，他虽然把曹子建抬举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同时呢也把自己抬高到了一个非常狂妄的境地了。从此这个才高八斗啊就慢慢流传下来了，成为了一句形容人们文采非常的好，才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和学富五车等等成语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新闻大链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刷新国内新闻。昨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今明两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南方高温天气会短暂压缩，而在北方随着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放晴，气温将会持续升高，局地可能会迎来今年

首个高温日。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风险安全防控特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正式踏上回家之路。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昨天，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英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在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议员将有关工作汇聚成报告和意见汇编提交给行政长官，以协助特区政府在行政主导下编制香港五年规划。

0: 人生有不同的起点，不一样的经历，承受着各自的辛苦，但我们有跳动的灵感，有灵巧的双手，有温柔的感知，有坚强的意志。虽然辛苦，但我们仍然选择滚烫的人生，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部电视剧呢叫《宰相刘罗锅》，可以说是火遍了全国。宰相刘墉、刘罗锅可以说名气大增，但是因为电视剧的误导呢，人们以为刘墉啊他就是一个宰相，而且还是个罗锅，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刘墉这个人呢，他不是宰相，更不是。

罗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刘墉。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宰相他是封建社会啊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地位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概是在东周的时候啊才设立了宰相这个职位，以后的朝代呢他都有宰相。但是到了明朝初年，因为宰相胡惟庸他的权力过大了，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一怒之下朱元璋呢就杀了胡惟庸，从此呢就不再设宰相了，把宰相的权力收归皇帝。清军入关之前呢就不设宰相，入关之后清城明治也不再设宰相这个职位了，一直到清灭亡，清政府啊都没有设过宰相。清朝呢他不设宰相这个职位，而是以内阁大学士来代行宰相之职。内阁呢它是由三殿三阁组成的，位置从高到低呢排列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每个殿阁它都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的长官。后来大学士啊逐渐失去了实权，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雍正朝的时候啊又设了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那么内阁大学士也从此变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真正的摆设了。既然清朝啊连宰相都没有，那么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刘墉当宰相的事儿了。刘墉官至东阁大学士，是内阁当中啊官职最小的，从来没有实权。他的政绩呢也并不明显，突出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他的书法呢用墨厚重，貌风古劲，别具一格。话说回来，古代科举呢它不光有笔试，它还有一样就是目测，像我们现在的面试。凡是身有残疾、相貌各劣的人呐，全都不录用，为的是维护官员的形象。传说中捉鬼的钟馗啊，就是因为相貌丑了点，考试的时候啊就被刷了下来。虽然这是传说，但是从侧面也反映出科举考试当中相貌也是选拔的标准之一，只是相貌丑了一点就被刷了，那么罗锅自然是更不行了。刘墉名罗锅，他是有传说的。说是有一天上楼啊，皇帝看着刘墉躬身爬楼梯的样子非常的可笑，就给他出了一个谜。他说后背更比前背高，这个啊可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着说你就是罗锅呀。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因为皇上的金口玉言，从此刘墉啊他不罗锅也得称罗锅了，所以刘罗锅就这样叫开了。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刷新国内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昨天表示，欢迎财政部当日公布成功在港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有关债券呢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记者29号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获悉，该局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合作建设的国际标准时间及综合原子时澳门节点揭牌仪式28号在澳门举行。澳门节点配备有氢原子钟及时间传输设备，为澳门地区提供可靠精准的国家时间信号，并作为国家标准时间产生体系的一部分，为国家标准时间的产生和保持做出贡献。香港特区政府昨天与《现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草案条例，以定名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该条例草案将于6月10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昨天在欧洲主流媒体欧盟观察网发表署名文章，阐述对中欧经贸关系的看法。文章表示，经贸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欧关系发展起着压舱石和促进器的作用。据中方统计，2025年中欧贸易额达8281亿美元，现在中欧一天的贸易额大致相当于双方建交初期一年的贸易额。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志祥介绍了广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出，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达 4.5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3万亿美元。展望2035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实现再造新广州主要目标。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国文字博物馆里的这些有趣的汉字故事，第一个故事呢，还是从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翻车现场说起。据记载，商王武丁驾车追逐猎物的时候呢，马受到了惊吓，现场翻车了，甲骨文金链地刻下了四个大字，叫子鞅驿坠。这里的驿呀，用得非常的巧妙。另一个坠车的是谁呢？应该就是商王了。这个故事呢，记载在殷墟甲骨文上。这里出现的居字，它有两个有趣的写法，一个是车轴断了，另一个呢是车翻了。这两个字高度还原了车祸惨烈的现场。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发生在2000多年前，它是关于一件嫁妆。西周贾国国君贾伯的长女孟姬将要嫁往世国，路途遥远呢、此生或许再难相见了。贾伯就让人为他铸造了铜壶一对作为嫁妆，壶盖外侧呢有短短8行33个字，向我们诉说着一位父亲对女儿远嫁的依依不舍之情。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发生在东汉初年，它是一则败诉的官告名案件。当时张掖郡居延边塞呢，有一名官员，他叫素君，向县府啊递了诉旨，状告克民。克民指的就是从外地来到居延谋生的人，这个人呢叫寇恩，欠了他一头牛。66岁的寇恩平时呢是靠赶牛车给人拉点货来挣点雇佣费用来养家糊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县府经过详细的案件调查之后发现呢、事情并不像素君所说的，最终啊裁定身为后职的素君败诉了，认定素君呢是为政不职。这次案件呢记录在36枚木制的简牍上，出土于居延遗址，历经千年黄沙，木牍上的字迹啊依然清晰，勾勒出了东汉初年河西延居边塞的军事、民政、法律和经济图景。那么历经漫漫岁月长河，这三个动人的故事没有被淹没，依然如此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你是否意识到这是多么神奇呀？而这份神奇啊，正是仰赖于汉字。你看，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汉字的结构啊数千年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汉字，我们得以了解遥远神秘的商周王朝，饱览灿若群星的百家争鸣，欣赏字字珠玑的唐诗宋词，知晓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苦难与辉煌。而借由汉字啊，后人也将读懂你我的故事，领略我们这个时代的华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汉字啊正是一个无比生动的体现。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伫立着一座宏伟的文字大典，它讲述着中国文字，特别是汉字的神奇与伟大之处。这就是中国文字博物馆。

0: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第十届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两国政治、经济、学术、媒体、文化、体育等各界青年近50人齐聚一堂，将在未来三天参加昆明市、普洱市、北京市开展对法对话交流。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 111.3%， 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法律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广西贺州市官方昨天介绍，目前该市油茶加工主体达278家，年加工产能 2074.6 吨，年产值 1.7 亿元人民币。培育油茶品牌企业5家，推广香花油茶等高产品种，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山东各地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精细化治理需求，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开展系列特色垃圾分类宣传实践活动，持续完善垃圾治理全链条体系，推动垃圾分类从全民知晓向全民践行，从新时尚向好习惯深度转变，城乡环卫治理与垃圾分类工作交出亮眼答卷。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旦巴在昨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将在全区启动首次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和物种编目工作，重点摸清以雪豹、藏羚羊、巨柏、西藏红豆杉等为代表的12个大类群陆生野生动植物的分布、数量和生存状况，为成千上万的物种上户口，建立具有西藏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名录和保护评价体系。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

0: 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0: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0: 4007102874，
3: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0: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6: 重温
4: 重温
6: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好，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

雷阵雨。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悦顿湖乡惠民健身2026年湖南省体育惠民促销活动昨天在长沙启动。作为长沙提振消费、服务民生的重要举措，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覆盖体育用品、体育场馆、航空运动等多个消费业态。北京多所高校近日陆续举办国际青年文化节、国际嘉年华等文化交流活动，来自马来西亚、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华裔留学生化身文化交流使者，以特色美食、手工艺品、歌舞表演等形式展现各国风情。第十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昨天在济南启幕。作为商务部2026年老字号嘉年华重点活动，本次博览会以国货潮品焕彩焕新为主题，汇聚全国635家老字号企业、上万款品质好物，共同打造老字号领域的品牌盛宴。昨天湖南首票应用湘粤港跨境一所公路仓单一单两报出口货物在郴州北湖区经海关监管放行后顺利运抵香港，助力港湘贸易再提速。四川甘孜州发布通告，从昨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针对网民关注和质疑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问题，正对设施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及时纠正不合规管控行为。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近日曝光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提及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写目标至 100% 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经报道后，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设施相关商品全部下架。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日前联合发布八段锦团体标准。八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八式。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宗友说，八段锦是中医导引养生的代表性功法，也是医体融合全民健身、中医治胃病的重要载体。近日云南大理州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蝴蝶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大爆发，在石菜江沿岸数公里的山林间，成千上万只绢粉蝶成群集结，漫天飞舞，翩跹盘旋，连绵不绝的蝶形蝴蝶群形成了非常壮观的蝶浪，如梦似幻，吸引不少当地群众和游客前来观赏。据了解，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蝴蝶繁衍提供了条件，每年夏天这里都会出现蝴蝶集中羽化的自然景观。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俞伯牙。

到底姓什么？听众朋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是家喻户晓，它收录在《警世通言》当中。故事讲了俞伯牙从小就酷爱音乐，他弹起琴来，琴声可以说是优雅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天，俞伯牙遇到了砍柴的樵夫钟子期，钟子期感叹俞伯牙的音乐，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这就是著名的高山流水。那么钟子期死后，俞伯牙就认为啊，世上已无知音，终身不再鼓琴。作品通俗易懂，在当时很受听客的欢迎，也已经成为了中国古代话本的典范之一。俞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他是楚国郢都，也就是现在湖北荆州人。他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被后人尊称为琴仙。俞伯牙刻苦学琴，寄情山水，在自然当中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法。现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俞伯牙的作品。伯牙抚琴遇知音呢，就是他在探亲回国途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在民间口头流传下来，历史上并没有确切的去记载。经考察，俞伯牙本姓伯，原来说他姓俞，名瑞，字伯牙，这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小说当中的杜撰。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的人，乡民呢以子期为荣，口耳相传一句俚语叫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的冯梦龙在编撰《警世通言》的时候，特意到汉阳去探访了这个地方。由于汉阳话说子期遇伯牙当中的遇和鱼读音是相同，都是去声，于是就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误听为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现在知道了俞伯牙呀，他姓伯。陈默求在《吕氏春秋新校士》这本书当中啊注解，高注伯姓牙名，或作牙，钟氏妻名子皆通称，西楚人也，少言听音，故曰为氏无足，为古琴也。王欣的《慢说三言两拍》也写道：“伯是姓，牙是名，或者也作雅，钟是姓，妻是名，子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呢，就是伯牙钟期，而不是俞伯牙钟子期。”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随着天气转暖，午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啊，午睡有四个坑，能不踩就别踩。第一个坑，时间过长。午睡时间过长对人体血糖代谢并无益处，还会使人越睡越累。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第二个坑，吃完就睡。饭后胃内食物较多，胃肠加强蠕动，血液循环加快。如果饭后立刻午睡，大脑和全身供血量相对减少，身体会感觉不适。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睡醒之后会感觉累。第三个坑是趴着睡。睡觉时心率相对较慢，流经各内脏器官的血流速度也比较慢，大脑的血液灌注也会相对减少。坐着午睡醒来时，可能会引起脑缺血，从而感觉累或者是头晕。第四个坑，睡醒马上站起来。不管是午睡还是夜间睡醒了，都尽量不要立刻起来。建议可以

0: 文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继续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夏日蚊子扰人，一首电音神曲英文名翻译过来的就是可怕的怪物与可爱的精灵，火爆，被网友称为是驱蚊神曲。有网友实测效果在线，研究显示播放这首电音十分钟能显著降低埃及伊蚊吸血还有交配活跃度。专家解释说，这首歌曲的节奏变化剧烈，会干扰蚊子的感官系统，让蚊子异常兴奋，无心吸血啊，还会大幅阻碍蚊虫交配，从而达到驱蚊效果。昨天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研学，感悟红色历史，当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泸定桥又名大渡河铁索桥，始建于1706年，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突破敌人锋线，为红军长征北上顺利挺进开辟了通道，也让泸定桥成为极具历史纪念意义的红色革命地标。近日，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清华大学演讲中回应拒用海归派争议，称本意并非否定海归群体，而是更坚信中国高校能培养出世界级的人才。近日，多名考生向记者反映，5月23号开考的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疑似存在泄题的情况。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相关部门已就考生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33岁的成都理工大学环卫工人李佳，在兼顾工作和抚养2名子女的同时，通过近一年的碎片化学习，昨天成功考取该校文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学校建校70年来首位从环卫岗位考研成功的员工。昨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不仅负责消化吸收，还掌管着人体70%到80%的免疫细胞，甚至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你的肠道健康吗？一个小方法在家就可以自测。医学专家介绍，吃一根甜玉米，或者是加点蓝色食物的染色剂，从吃下的第一口开始计时，看多久能够在便便里发现蓝色残留。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时间呢，大概是14个小时至48个小时。如果小于12小时，说明肠道节奏过快；如果超过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说明肠道节奏过慢。可以连续测2到3天，取平均值，这样呢，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肠道节奏。肠道蠕动过快，多有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筋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要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引发，日常需要多吃一点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检查。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叶公好龙里的主人公叶公，他到底姓什么？ 大家都知道

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啊，表面上它是比喻好像喜爱某种事物，而实际上呢并不了解或者是需要这种事物，甚至在真正面对的时候反而害怕了。叶公好龙它出自汉代刘向的《心绪杂事物》这本书，上面记载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巫氏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酉，一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那么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呢，叶公喜欢龙，衣带钩啊酒器上都刻着龙，居室里的一些装饰它也是龙。他这样的爱龙被天上的真龙天子知道之后呢，就从天上下降到了叶公家里，龙头啊搭在窗台上探望，龙尾伸到了厅堂里，而叶公一看是真龙来了，转身就跑，吓得就像是失了魂似的，惊恐万状，不能控制自己。由此看来，叶公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却不是龙的东西罢了。那么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人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偏见或者是主观臆测而误判事物，需要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要盲目的相信传言或者是自己的主观想法。那叶公这个人到底姓什么呢？他不姓叶，他姓沈，他叫沈朱良，因被楚昭王封到了古叶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所以大家呢就以他的封地来称呼他，就叫他叶公。历史上的叶公，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他为政期间，他的口碑非常的好，《全唐诗》里头就收有著名的诗人李百耀的作品《登叶县故城叶沈朱良庙》。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叶公他不姓叶，他姓沈。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六月新规。餐饮安全六月一号实施，网络餐饮新规落地，外卖强制配备专用餐安封签，平台每半年核验商户资质，严厉打击虚假经营的幽灵外卖违规平台，商户将处以高额罚款。交通新规六月一号实施，新版疲劳驾驶认定标准启用，结合驾驶时长、面部生理状态、睡眠记录三维判定，对私家车、客运车辆划分差异化驾驶时长限制。铁路出行六月一号实施，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生效，无票乘车、持假票且拒不补票的乘客将会被限制铁路购票。知识产权六月一号实施，商业秘密保护新规施行，企业算法、经营数据、软件源代码正式纳入法定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完善企业维权渠道。特种作业六月一号起实施，电工、焊工等特种作业证书新政落地，证件有效期延长至六年，取消初中学历门槛，实操考试可免费补考最多五次。税务监管六月一号实施，税务稽查新规实施，税务人员入户核查必须提前书面审批，执法全程留痕，纳税人可申请执法人员回避。检测行业六月一号实施，全国检验检测机构统一执行一单一库管理制度，统一行业资质认定标准，整治虚假检测报告乱象。医保管理六月一号实施，医保个人账户实行购买白名单，仅限药品、医用耗材，禁止购买保健品、化妆品，多地可用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天津职工医保断缴三个月内续保，缴费当月即可享受报销待遇。矿产资源六月十五号实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规范矿产权转让出让，矿山企业需缴存生态修复保证金，加大无证开采处罚力度。交通事故六月三十号实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落地，清晰划分开门杀事故责任，无偿顺路搭载的好意同乘发生车祸的时候，可酌情减轻车主的赔偿责任，明确网约车代驾肇事的责任主体。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严军。接下来播送国际经济热点问答。持续疲软的日元还能翻身吗？近期日元持续承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超越土耳其里拉，沦为全球最弱货币。该论断引发各界热议。日元持续疲软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核心成因来看，日本高额债务迫使央行长期维持低利率，将债券市场风险转移至汇率端。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跌至1973年浮动汇率制度实施以来的新低。虽然日美长期利差有所收窄，但是呢，市场更加担忧日本财政风险，且央行应对通胀的行动滞后，持续拖累日元走势。此外，受中东局势影响，日元本应出现更大的跌幅，依靠官方累计约10万亿日元的外汇干预才勉强稳住汇率。日元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存在明显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呢，是实际有效汇率不宜直接用于货币强弱排名。该指标结果受基准年份计算口径影响极大。不过市场对日元长期走弱的趋势已达成共识。业内分析认为，日元短期难以翻身，中东局势动荡，原油价格处于高位，将扩大日本贸易逆差，持续施压汇率，外汇干预仅能短期维稳，无法扭转中长期的颓势。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增长动能、产业竞争力、薪资与物价正向循环的构建，以及海外资本流入情况，才是决定日元能否扭转贬值态势的关键，但是整体修复进程缓慢。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历史上呢，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啊，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班他到底姓什么。大家都知道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啊，说的是在鲁班门前摆弄斧子，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这个成语最早呢是出自于王氏伯仲唱和诗序这本书当中。这本书的作者是柳宗元，他写道：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言耳。鲁班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能工巧匠，到现在呢，人们都还说鲁班他是木匠的祖师爷。当时还有一个工匠，名字叫石，人们叫他匠石，是楚国京城郢都人。他的本事啊，据说和鲁班是分不出高低。他的本领高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这个匠石有一个好朋友，两个人常常一起配合表演。这个朋友呢，在鼻尖上啊，薄薄地涂一层白灰。这个匠石手中拿着斧子，瞅准了鼻尖，唰的一下，他就用斧子呢把鼻尖上白灰给扫掉了，连鼻尖上的皮都没蹭到一下，可见他的本领有多大了。所以后来柳宗元就说了，假如有人拿着斧子敢在鲁班和郢都的匠石门前去耍弄，那就是有点自不量力了。班门弄斧的这个班呢，他指的就是鲁班。鲁班他并不姓鲁，他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他的名字叫班，所以呢人们就叫他鲁班。现在大家知道了吧，鲁班他不姓鲁，他姓公叔。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天气变化会影响心情。天气晴朗的时候，心情好像也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那么天气、气候与人们的情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雨天、阴天。雨天、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沉重，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人会觉得烦恼消沉，情绪低落。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日子里，有较多的人呢会感到心情忧郁。而在暴雨前，人们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增加大气当中的负离子，负离子使人欢快。再来看晴天。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愉悦，因为阳光对情绪确有益处，尤其是在春天或者是初冬，相对温暖温润的气候有利于人们精神放松，使人心境安静平和，头脑冷静，不易冲动。但是夏季的暑热晴天，由于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极易造成情绪中暑，也就是容易急躁，动作粗犷。风对人们的情绪影响也是明显的，干燥的热风减少了改善人的脑功能、提高情绪的负离子，所以人们会反应迟钝，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容易发怒。气压对人们的情绪啊也有影响，在气压突然降低的天气里，人的心情容易烦躁不安，冲动易怒。有研究表明，阴天和下雨前的低气压还会使学龄儿童坐立不安。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好，新闻大链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国际方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号消息，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于28号晚获释，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释放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的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到非执法部门的扣押。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愿意签署协议。不过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据日媒披露，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高市竞选团队制作大量攻击抹黑竞争对手和在野党的视频，并通过隐蔽手段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爆料一出，舆论哗然。28号，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事件对高市进行质询，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欧盟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货物出口同比下降 8.8%， 其中欧盟对美货物出口同比下降 3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获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也门方面消息称，也门前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28号在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住所内去世，终年80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同日发表声明说，将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活动，下半曲致哀。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以国防军和安全部门前日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副指挥官载通营指挥官阿马德哈桑哈辛阿斯利姆。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用

0: 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滋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篷，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滋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敝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苟瑶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它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说竹子不是树呢？可能很多人都表示不解，竹子长得那么高大，和树木几乎完全一样，怎么它就不是树木呢？实际上啊，在植物学分类当中，竹子属于禾本科植物，为禾本科竹亚科竹属，和我们常说的玉米、高粱、甘蔗，还有芦苇、蒿草、小麦等亲缘关系比较近，和木本植物的关系啊却是比较远。那用较为笼统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称竹子为禾草类植物，也就是说，竹子不属于木本植物，而是属于草本植物，或者说它是一种草。竹子和树最大的区别就是树有年轮，而竹子是空心的。竹子虽然是多年生的植物，但是它的生命周期比树要短很多。树木都是无限生长型植物， 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可以一直生长下去，而竹子只要开过花之后就开始衰退了。所以说竹子是草本类植物。竹子还有其他一些特性也都和草本植物相同，比如竹根在地下蔓延生长的习性，这和草本植物也很类似。实际上呢，不仅是竹子不属于乔木类的树木，其他诸如香蕉、芭蕉等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树木，它们实际上啊都属于草本植物。在生物学分类当中，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和树木分开来的。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当地时间29号，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日本共同社指出，这是本周内日本发生的又一起类似事故。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财政部已准备好印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肖像的250美元纪念钞设计方案，但是否批准发行该纪念钞将取决于国会的决定。他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日本总务省2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日本东京都23区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2，同比上涨 1.3%。 2026年欧洲投资吸引力调查报告近日发布，该报告对欧洲的外商投资决策进行跟踪与分析，同时评估国际企业家对法国的认知。报告显示，法国连续第7年蝉联欧洲外商投资首选目的地，2025年共吸引852个投资项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了人口普查初值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号，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约为 1.2305 亿，较2020年的上次普查减少了约309.7万人，降幅为 2.5%。 报道称，这是继2015年普查以来连续第三次呈现负增长，并创出最大降幅，再次凸显人口减少的严重形势。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28号晚，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在发动机点火测试中发生爆炸，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好，听众朋友，今天上午时段的新闻大论剑内容就是这些了。主持人严军，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钱丽娜，节目监制卢建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啊，请您下载金视频 APP 或者是

其他能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等等。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1000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4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3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3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2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10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10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3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个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 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修，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意欢期真似梦，梦也虚流。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起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湘菱。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双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

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焉知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湖滨沙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逋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逋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逋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的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儿。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关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4: 再给次机会好吗？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3: 重温
1: 重温
3: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本片的撰稿和讲述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王婉婷。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这部电影名叫《彼得兔》，这是一部来自美国的动画电影，由索尼影业出品，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引进，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该片于2018年2月9日在美国上映，于2018年3月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由美国导演威尔·古勒执导，改编自英国作家毕翠克斯·波特的同名童话读物，讲述了田园冒险大王彼得兔带领一众伙伴与麦格雷格为争夺菜园主权和隔壁美丽女主人贝利的喜爱而斗智斗勇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有一个旁白声音交代故事发展和人物关系，下面请您跟我一起欣赏电影《彼得兔》。现在画面中出现一只野兔。
1: 对不起。
2: 是的，对不起，因为今天我不打算讲那种励志故事，你们肯定早就听腻了。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一只兔子，它叫彼得，喜欢穿蓝夹克，可是从来不穿裤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旁白。草地上，一只狐狸紧追在两只松鼠身后。
3: 可不是欺负大点的呀，
4: 说的有理。
3: 我不是说我。
0: 狐狸转而追赶彼得，彼得为了逃命快速奔跑，他钻进树根下的洞里，穿过地道出来，他三下两下跳过了河。正在钓鱼的青蛙说：“
5: 这是又要去老头的菜园子吗？去别的地方也有吃的，而且安全的多，知道吗？”“
6: 知道，但是不好玩。”
0: 彼得继续向前跑，遇到了四位太太。
2: 我怎么说的？你要是再偷偷溜进菜园子，
6: 一定给您带一大颗花椰菜。
2: 真是好孩子，赶紧去吧。
0: 彼得跳上石头堆，站起来查看菜园的情况。
6: 现在什么情况？草坪剪一半了，也许你的时间有点紧。你看他，坏透了。

0: 捡个草坪都这么暴躁。
1: 要不这样吧，彼得，我们今天先不进去，上次你差点就被他抓住了。
0: 你太可爱了，我真想一口吃了你。
1: 可怕的老头也想一口吃了你。
2: 高点，
3: 三只小兔子在草地上叠罗汉。
4: 你是站在最上面，
2: 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大。
4: 我们是山胞胎，
2: 那我是最早出来的，
4: 刚出来16秒而已。哦，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
3: 他们摔倒了。
5: 咱们该干活了，快来！
3: 彼得跑了过来。
4: 想比我快，没门！你耍赖！
3: 刚刚说话的是莫普西和弗洛普西，他们跟着彼得跳上一棵树，站到了树顶。
0: 先饱饱眼福，待会儿我们就能吃个肚歪歪了。
3: 本杰明最后爬了上来。
1: 我天天就吃菜叶子，可还是瘦不下来。
0: 你怎么吃的？不能拌沙拉酱，要不干脆挤点柠檬汁，再不减肥你完了，相信我。好了，大家都是老手，咱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些冲动鲁莽，胆大包天，不知死活，但是我们会成功的，因为本次行动我们要分工合作，大家都要发挥各自独一无二的作用。放哨，望风，望风，放哨，英雄。
3: 兔子们对彼得的分工并不满意。
0: 开始行动吧。
2: 你打头，我断后。
0: 你不行。
2: 为什么？你们是不是怕我一脚踩到了陷阱？为了摆脱，只好把脚啃下来，然后你们叫我小瘸子，嘲笑我一辈子。腿上的疤不算什么，关键是心里的伤，再也好不了了。
3: 说话的是三胞胎里最小的绵尾巴。
2: 抱歉，我又乱说了。
0: 没关系，都是家人，我们不会歧视你。好了，围成一圈，准备好了？
2: 好了，准备好了，随时上。
0: 差不多了，我爱你们，行动正式开始。这回要干个痛快。
3: 三胞胎各自跳上枝头，彼得和本杰明跳下树，跑向菜园子。在菜园子里，老头正在除草，三胞胎的耳朵倒向一边，发出信号，彼得就钻进菜园子。他摘下一个个蔬菜，通过墙洞运送给外面的本杰明。
0: 小萝卜还有大白菜呢。知道什么叫白菜吗？这个老头的菜园子里种的都叫白菜哈，因为白菜的意思就是白拿别人
3: 家的菜。本杰明抱着菜对彼得说，
1: 大喊大叫的。
0: 弗洛普西，莫普西，捏尾巴。
3: 彼得把蔬菜扔给三胞胎。
2: 哦，我没事。
3: 为了躲避捕兽夹，彼得在菜地里跳来跳去。
0: 西红柿也叫番茄，马铃薯也叫土豆，其实没什么人说马铃薯了，你发现没有？
3: 本杰明说，
1: 别胡闹了彼得，
0: 我想怎么胡闹就怎么胡闹，反正割草机轰轰响，他听。
3: 割草机出现故障，突然停止工作，彼得听见异常，动作放慢，但怀里的西红柿还是砸中了捕兽夹。
0: 兔子，
3: 老头听见了声音，兔子们慌了。老头举起耙子走进菜园，三胞胎站在树上指挥彼得逃跑。彼得马上就要跑到门口的时候，
1: 别过来！
3: 老头突然出现在岔路口，彼得躲进菜地。为了帮助彼得脱身，绵尾巴向菜地里扔了一个西红柿，砸中捕兽夹。老头以为是兔子，一耙打在捕兽夹上。他跪下来检查。趁着这个空档，三胞胎指挥彼得逃跑。彼得蹑手蹑脚地向门口挪动，一阵风吹过，彼得看见了老头的大半个屁股。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根胡萝卜，
1: 你要干嘛？
0: 我
3: 想要塞进老头的裤子里。
0: 你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的？
1: 不是好主意。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好还是不好？
1: 当然是不好了。
0: 我看不清你的嘴，门挡住了。
6: 不不
0: 不不，你说的是好
1: 不好？
0: 那我塞进去。
1: 不不不，不要！彼得，
3: 三胞胎惊呆了。哦，
1: 不！
3: 彼得举起胡萝卜，没有拿住，碰到了老头，捕兽夹夹住了老头的胡子。小兔子们都笑了起来。老头站起身，他发现了彼得。彼得想要逃跑，衣服却被铁丝网勾住了。
7: 你爸爸就是这个下场。
3: 彼得脱掉衣服想要逃跑，就在老头举起耙子要打向彼得的时候，一个女孩抱起了彼得。
8: 早上好，麦格雷格先生。
7: 又是你啊，
8: 天气真好，是不是？
7: 把那兔子给我。
8: 您胡子上挂了个……
3: 老头想起胡子上的捕兽夹。
8: 没事了。
3: 女孩放下彼得。
4: 你没事吧？
2: 你还能挤眉弄眼，我从来都不知道兔子还会这个。
3: 三胞胎模仿彼得挤眼，
8: 以前头上那根青筋都没了，您最近不生气了？
7: 这里是我的菜园子，
2: 我去告诉他。
3: 女孩蹲下来，
8: 这里是他的菜园子。好了，我想他们都明白了，小兔子们从今往

0: 往后要管住自己的嘴，只能去别的地方找吃的了。
1: 再有下次，他们就死定了。
0: 这句话我也一定会告诉他们的。
2: 下雨了，女孩带着兔子们跑回家。
3: 这个女孩叫贝利，她就住在附近。我想不用我说，你们也看出来了，她喜欢小兔子。
0: 快点，我给你们倒点水喝。以后不能再去那儿了，今天你们差点都被抓住了。过来，小家伙，我给你擦擦背。
3: 贝利是个画家，特意搬到乡下专心创作。哦，你要是看不懂他的画也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他画的确实糟糕，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他也画些小动物解解闷儿。
2: 画面上是小兔子，
3: 这些画的不错，只是彼得每次看了都会想起伤心的往事。
2: 彼得慢慢爬向一幅画，耳朵垂了下来，纸上的画儿突然动了起来。画面上是彼得和三胞胎小时候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画面，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晾衣服，拿开垦土地，围起围墙。小动物们走到围墙外，看着里面的植物，拿开垦土地，围起围墙。小动物们走到围墙外，看着里面的植物，再也进不去了。终于有一天，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了。兔子爸爸为了养活家人，溜进菜园子。彼得看见爸爸被老头抓住，做成了兔肉馅饼。兔子妈妈把兔子爸爸留下的夹克披到彼得身上。彼得看着画，想起了往事。贝利走过来蹲下，对他说：
0: 我保证我会永远照顾你们。
3: 贝利说到做到，他一直照顾着小兔子们。
0: 哦，雨已经停了。
2: 三胞胎妹妹们对彼得说：
4: 夹克丢了我很难过，
5: 爸爸的夹克丢了我也很难过。
4: 我都说过了。
5: 是，但是这话从老大嘴里说出来意义才大。
6: 一件衣服而已，爸爸妈妈永远在我们心里，在这里。
2: 彼得指着心脏的位置对妹妹们说：
6: 跟你关系少点，因为你不是我们家的，你是我们的表兄弟。我没把你当外人，只是觉得有些事要分清楚。
0: 过来，宝贝们，好了，别再去菜园子了。
2: 兔子们从贝利家跑出来，穿过草地，跑回树根下的家。彼得回头看见自己的蓝夹克高高挂在菜园子里，他想起了刚刚看到的那幅画。菜园子的门开着，彼得跑了过去。他左躲右闪，进了菜园子。菜园里没有人，彼得三下两下跳上墙头，一个转身拿到了夹克，穿到身上。
6: 夹克回来了，爸爸。
2: 彼得朝门口跑去，突然，老头从侧面的小路出来，
1: 真
2: 扣住了彼得。
1: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现在贝利小姐也保护不了你了。
2: 老头一把抓住彼得的耳朵，把他拎了起来。
1: 对，今天晚餐我就想吃馅饼，兔肉馅饼。
2: 彼得拼命挣扎，这时老头突然直勾勾地看着前面，张着嘴，笔直地躺在了地上。
6: 干嘛？
2: 彼得使劲从老头手中挣脱出来。
6: 搞什么？
2: 哇哦！他戳了戳老头的眼睛。
6: 看起来他好像死了。肯定是死了。那就是说，我刚才
7: 干掉他了！我干掉他了！
8: 什么？
7: 干掉他了！老头完了！
2: 彼得带着蔬菜回到家里。
4: 你又去他的菜园了？
7: 不是，我去了我们的菜园。
9: 没带个望风的，干这么冒险的事会送命的。
7: 是有个人送命了。
5: 你说麦格雷格死了？
7: 他去了个好地方。
5: 是吗？
2: 兔子们从家里跑出来，一辆救护车开走了。
3: 不过说真的，彼得也不敢说是他把老农夫吓出了心脏病。这场胜利都要怪老农夫坚持了78年的不良生活。
2: 老头不讲卫生，爱吃垃圾食品，总是喝啤酒、奶油蛋糕，大口大口的吃，所以得了心脏病。
5: 让我进去。
7: 好了，这里现在是我们的了。

0: 但是别太激动，瞎糟蹋东西。我们还要打理菜园子，不能让它慌了，为将来做好打算。身为园主，我要担起责任。哎呦，不好意思，差点就能一本正经的说完了，敞开肚皮吃吧。
1: 听到这句话，兔子们四处乱窜，敞开肚皮去找自己喜欢的菜。他们躺在果堆里打滚儿，在玉米地里做游戏。菜园外的其他动物得

0: 雀合唱团开始唱歌，歌词大意是感谢彼得带给大家幸福的生活。
1: 真是对不起。
2: 喜欢什么随便吃，可以尝尝番茄。哇哦，你的个头真大，哈哈！等等，你是不是想吃我来着？把牙露出来让我看看。
0: 彼得对狐狸说：“
2: 还真是你，我就知道你好吗？我们又见面了。”
3: 嘿，小彼得，菜园子的门打开了。
0: 小猪布兰德对彼得表示感谢。
2: 这不算什么。
3: 不，这很了不起，你战胜了麦格雷格老头。
2: 哎，算不上战胜，我就是跟他说我受够了你的压迫，然后他说我要把你做成兔肉馅饼，然后我说是我要把你做成人肉馅饼。
3: 反正你赢了，多谢款待。
0: 本杰明看着朱欢汤米
4: 想减肥吗？
5: 他对自己有深深的误解，自欺欺人，真可怜。
0: 朱欢邀请布兰德吃菜。
3: 那我就吃一口吧。
0: 布兰德一口吃光了所有的菜。
3: 谢了，汤米，你真是太好了。
0: 彼得大喊：
2: 嘿，这菜园还有一套大房子呢。
0: 这时动物们才发现身后是一栋两层的房子，他们昂首挺胸走进了房子。彼得和本杰明一脚踹开房门，一下跳到房间正中的桌子上。其他动物随后涌入房子，房子里挤满了各种动物，他们跟着音乐跳舞，屋子里面马上变得一片狼藉。
2: 都听好了，麦格雷格老头欺压我们的时代结束了，结束了。
0: 镜头转到伦敦的哈罗兹百货商店，旁白说：
6: 这位是托马斯·麦格雷格，通常他的同事们称他为麦格雷格先生。此刻他正做着他最享受的事情，指挥大家迎接新一天的战斗。这位麦格雷格先生一定让你见识到强迫症的终极状态。
7: 72.043度倾斜角，这是阿波罗13号发射的角度。
0: 托马斯检查员工们的工作。
7: 卡洛斯，你觉得我疯了，但是立志当宇航员的小女孩就知道这个，而你刚刚毁了她的梦想，这个也太可怕了。你要抖一抖拍拍，抖一抖拍拍，看见没有？你们不要觉得脏就不愿意刷到嘴里。
0: 正在托马斯准备喝马桶水的时候，
8: 麦格雷格先生，总经理说现在要见你。
7: 肯定了，我要升职了。他们说就是这种。
0: 托马斯扣上西装扣子。
7: 我看起来怎么样？
8: 一副准备用吸管喝马桶水的样子。
7: 非常好。
9: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托马斯。
0: 总经理和托马斯
9: 说话。我们刚刚收到消息，你的舅爷爷过世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0: 托马斯松了一口气。
7: 我什么时候有个舅爷爷？我升职的事呢？
9: 你说什么？
7: 副总经理的职位，十年来我一直为这个职位努力，现在怎么样了？
9: 我理解你一时无法接受这样悲痛。
7: 不不不，不是悲痛，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升副总经理。
9: 不，副总经理是班纳曼。
7: 班纳曼，他就是个弱智，他连弱智都算不上。管奈吉尔·班纳曼叫弱智，那都算是恭维他的智商了。
9: 但是班纳曼碰巧也是常务董事的外甥。
7: 你们要提拔一个傻子去担任他绝对无法胜任的职位，就是因为他是常务董事的亲戚吗？
9: 我们这里是英国。这种做法都可以写进宪法里了，你觉得我不重用最优秀的员工吗？
7: 难道我不是最优秀的员工？
9: 现在不是关心升没升职的时候，托马斯，去休个假吧，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
0: 经理站起来。
7: 对不起，我不想。对不起，我想升职是一方面，另外你们也该给我升职了。给我升职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拜托了，请给我升个职吧。
0: 托马斯走出办公室，同事们站在门口。
10: 节哀顺变，
7: 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0: 班纳曼走过来。
2: 麦格雷哥哥，
7: 哈哈哈哈哈。班纳曼，恭喜你升职。
2: 我才不想升职，昨晚还在伊比萨岛嗨呢。王冠很重是不是？
0: 托马斯和班纳曼机长的手停在半空中，他很生气，回过头推翻了货架上的玩具，各种玩具散落一地，商店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发狂的托马斯。他撞倒了一只和人差不多高的玩具熊，骑在他身上疯狂地打玩具熊的脸。
7: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11: 对不起。
0: 托马斯被赶出商场。
9: 是一件好事，心态要放宽，培养个爱好，有时间多去亲近亲近大自然。
7: 这些话我早就听以前的老板和老师、家人、朋友，还有那些不怎么熟的人说过了。
9: 抱歉，托马斯，现在我得收回你的工牌。
0: 经理摘下托马斯的工牌，托马斯对两名顾客说：“
7: 希望马桶里的脏水合你们的胃口。
9: 我建议你去乡下休息。”

0: 些日子，享受平静和安宁。
1: 画面回到麦格雷格的房子里，动物们在房子里跳来跳去，到处都是蔬菜，一片狼藉。
2: 举起裸奔！
1: 狐狸光着身子从楼上跑下来，
0: 这才叫派对，要来点吗？
3: 那我就来一口吧。
1: 三胞胎在跳舞。
4: 不对，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腿踢怎么了？
5: 什么时候轮到我编舞蹈动作啊？
4: 等你成了老大的时候。
5: 那你什么时候洗啊？
6: 嘿，去把爸妈的画拿来。
5: 你说怎么挂？
6: 随便挂就好。
1: 三胞胎在彼得的指挥下挂爸妈的画。
6: 太高了，往下一点。往左一点。不，往右。再挪。过了，下一点。右边来，往上。低点。往右，往右，往下，往下，往下，上，中间，往左，往右，往下，往下，上，整体向右。我的左边下来点，高一点，左，右，完美。
1: 三胞胎不耐烦，把画随便一扔，跑掉了。彼得对着画说：“
6: 你们一起庆祝，我绝不再让别人抢走菜园了。”
1: 托马斯这时在伦敦的家中，坐在窗台上拉小提琴。这时有人敲门，托马斯走过去开门。
7: 托马斯·麦格雷格，请在这儿签收。
1: 原来是快递员。
7: 温德米尔来的，那地方好啊。
8: 我不认识什么温德米尔的人。
7: 这是政府部门发来的，你好像继承了一笔遗产。
9: 这笔遗产是托马斯从没听说过的舅爷爷留下的，看来性格孤僻是他们家的遗传。
1: 原来托马斯的舅爷爷就是菜园子的老头。
7: 不是一般的乡下，那地方的房产可值钱了。
8: 有多值钱？能买下一家玩具店吗？
7: 我想应该够了。
8: 要是高档精品玩具店，
7: 那也应该够。
8: 如果我要装防弹玻璃，一年四季更换橱窗的布置呢？
7: 这个嘛，我得去打听一下才知道了。明天来送信再告诉你吧。
8: 嗯。
1: 托马斯关上门，有了一个想法。托马斯来到火车站。
10: 好的，
8: 谢谢。
1: 火车穿过山林，最终停靠在车站。托马斯拖着行李箱走出车厢，他问一个出租车司机：“
8: 晚上好，知道这个地方吗？”“
11: 麦格雷格农庄。”“
8: 是的。”“
11: 你要去那儿住吗？”“
8: 只是暂住几天，我要去看一下那房子的基本情况，然后估个价把它卖掉。”“
11: 那你要我送你去是吗？”“
8: 是。”“
11: 上车吧。”“
8: 谢谢。”“
11: 住那儿不错，你会喜欢的。”“
8: 开车事情不要和我聊天。”
1: 老头的房子里，动物们还在疯狂派对，狐狸已经睡着了，粘尾巴从二楼跳下来。
4: 我好像断了根肋骨，兔子有多少根肋骨？
6: 13。
4: 真的吗？太好了。
6: 嘿，你别。
1: 粘尾巴又跳下来一次。
8: 我说过，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只是暂住。
4: 是的，先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8: 我想再强调一遍，怕你误会。
4: 你都强调100遍了。
1: 出租车到了房子门口。
12: 是人类，
1: 大鹅大喊着跑进房子。这时动物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6: 就比如说我是谁，你又是谁，对吧？感觉好像我们的命运互相交织，可是看不到线。
12: 人类要来了，我们怎么办？
7: 大家快躲起来。
1: 听到彼得的话，动物们飞速跑上楼，躲进柜子里。
13: 用不着躲。
1: 托马斯站在房子前四处看了看，院子里乱七八糟，满地都是菜叶子。他踮着脚往前挪。汤米还站在桌子上。彼得喊：“
6: 哦不，汤米，快躲起来。”
1: 托马斯走到门口，门突然自己关上。桌子上汤米捂住了眼睛。
6: 不是说你看不见别人就看不见你了，明白吗？快躲起来。什么？汤米，你假装成烛台，他照样看得见；假装成桌布也没用。现在你又是……
1: 彼得冲着桌上的汤米大喊：“
14: 我是个旋转餐盘。”
6: 什么？
1: 托马斯已经走到门口，掏出钥匙开门。
6: 汤米
1: 还站在桌子上，彼得跳起来把他撞开。托马斯推开门，打开灯，他环顾四周，惊呆了。几根胡萝卜从天花板掉下来，他继续往里走。二楼的动物们躲在栏杆后静静地看着他。托马斯坐在沙发上，他右侧的沙发布缓缓鼓起来。他转过头，一把扯下布，原来是一只猪。托马斯瞪大眼睛尖叫，猪也跟着叫起来。托马斯立刻站起来，动物们从房间的各个角落冲向门口。

0: 子们边跑边说，
1: 一定是麦格雷格杀的人。
0: 驯鹿突然停下来，扭过头盯着出租车灯。
2: 好亮啊！
3: 菲利克斯，别看别看别看别看，拜托鹿哥，别看别看别看，
2: 好亮啊，
3: 快走啊。
0: 兔子们拉着菲利克斯的腿推着他离开。第二天清晨，雾气蒙蒙中，公鸡大叫，
4: 太阳又升起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还以为昨天晚上我两眼一黑就死翘翘了，可今天早上我又看见了太阳了。我
0: 托马斯睁开眼睛，皱了皱眉头，他坐了起来。
5: 看来不是做噩梦。
0: 彼得从兔窝里走出来，
6: 一场噩梦。
0: 托马斯戴上胶皮手套，开始打扫卫生。他把桌子上的杂物全部丢掉，天花板上的胡萝卜一根一根拔下来，地板上的菜叶子清扫出去。才醒过来的狐狸蹑手蹑脚地从他背后溜出房子。本杰明和三胞胎打着哈欠从洞里出来。
7: 什么音乐呀？
6: 我也不知道，反正听得我心潮澎湃，脱胎换骨了一样。
0: 托马斯打开马桶盖，一只老鼠突然跳出来，吓得他马上扣上盖子。他龇牙咧嘴，用力刷着马桶，把浴缸排水口里的头发使劲拽出来。
8: 早，宝贝们，你们在看新邻居吗？别担心，他肯定比那个老头子好。哦，愿他安息。
0: 托马斯在花房擦玻璃。
8: 你们的看起来人不错，也挺正常的。
0: 托马斯转着圈把清洁剂喷在空中，
8: 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对吧？
0: 托马斯把清洁剂喷到了眼睛里，他捂住眼睛。
8: 管他呢，有新邻居了，总归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人也不全是坏的，相信我，待会儿我告诉他去。在我们
0: 托马斯在屁股上贴了一块抹布，用屁股擦门框。
8: 我们就把他当好人吧。
0: 贝利朝房子走去，托马斯重新给园子安上门。
3: 这不算什么，我们还可以从那扇门。
0: 托马斯锁上另一扇门，他堵上了墙洞，砍断了树枝。
3: 我都不知道还能从哪儿进了。
9: 菜园子的门又关上了呀。看来兔哥哥到底还是指望不上啊。
0: 小猪背着手走过来。
10: 你够了。
9: 不过昨晚真痛快，我好久都没有吃过那么多了，从今天开始减肥。
0: 小猪吃了一颗果子。
9: 减肥。
0: 他又吃了一颗果子。
9: 减肥。
10: 快看，他过去了。
0: 贝利走进园子和托马斯说话。
8: 你好。哦，对不起，吓到你了，我是贝利。我就住在那边。
0: 托马斯站起来和贝利握手。
11: 托马斯，我住在很远的地方，在伦敦。
8: 那个方向。
0: 贝利指了指另一边。
11: 是的，我来这里只是暂住几天，等房子修好了就卖掉。我要拿钱去开一家玩具店，就开在哈罗斯旁边，让他们看看我的本事。
8: 这自我介绍的信息量可真大。
11: 不好意思，
8: 做人这么坦诚也挺不错的。
12: 他们说什么？
10: 去，我看得懂唇语。
11: 抱歉，我还
0: 不太适应。自告奋勇进行翻译。
8: 一切都非常棒的。
12: 你会发现这里的茄子地瓜会让你长成包菜的。
0: 这是他的唇语翻译。
8: 在我眼里，这里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了。
11: 是的，这里现在变得更美了。
0: 贝利有点害羞。
8: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11: 干净结实也很实用。
8: 哦，你说这扇门。
11: 是的。
8: 我还以为你在说我很美。
11: 哦，你以为？不，不是不是，你误会了。我没说你美，你觉得很美。
8: 哦，
11: 我是说，
8: 哎，不，
11: 我不是，你真的很美，和栅栏门不一样的美。
0: 彼得说。
13: 我不懂唇语，但是我了解贝利，他在告诉他快把门打开，让我们进菜园子。
8: 好了，希望你在这里住得愉快，不过请你不要像以前那个老头那样脾气暴躁不讲道理，他真的很讨厌。
11: 他是我舅爷爷。
8: 让我重说一遍，他真的很。
0: 托马斯说。
11: 对不起，我没听清。
8: 算了，我说不出别的了，他真的很讨厌，你别介意。
11: 没关系，我跟他不熟。
8: 你可比他讲道理多了。
11: 是吗？
8: 哦，对了，我想说这扇门的确很结实，你是怕有贼会偷偷溜进来吗？
11: 我只是希望那些动物待在他们该待的地方。
8: 但是这里其实是他们的地盘，是他们先生活在这里，我们才是入侵者。
3: 他在啰嗦什么？
0: 彼得着急了。
3: 把门打开让兔子进去有这么难吗？
11: 请把门打开让兔子进去。
14: 哦，我十分乐意，女士。我也觉得这些兔子非比寻常的可爱，
11: 特别是穿蓝夹克的那只，我最喜欢它了。哦，对了，送你一个礼物。
14: 等等，贝利干嘛要送礼物给那家伙？
8: 送你一个礼物。
11: 哦，你太客气了。
8: 用来看鸟的。
0: 贝利送给托马斯一个望远镜。托马斯举起望远镜，他看到一只麻雀。
11: 它长着翅膀呢。
8: 一般鸟类都是有翅膀的，你看多了就知道了。这是你观察的第一只鸟，最好把它记录下来。
11: 记录下来。你是说有办法把天上飞的东西都整理归类吗？
8: 是的。 好了，很高兴认识你，托马斯。
11: 我也很高兴。
0: 贝利转身离开。
8: 要不门就这样开着吧，这样小动物们就能自由地进出了。
11: 那就开着吧。
7: 他成功了，咱们进去，
14: 快来！
0: 兔子们立刻跳下石头，朝菜园子跑过去。托马斯举着望远镜看着贝利的背影，他追寻到一只麻雀的身影。突然，他在望远镜里看到了跑过来的兔子们，他马上锁好院门，钉上铁丝网。兔子们被拦在门外。
12: 你打头，我断后。
13: 不，你别想了，记得爸爸是怎么死的吧？记得吗？
12: 那你怎么老是进去？
13: 因为我的角色是英雄，你的角色就是放哨。走吧，本杰明。
10: 本杰明怎么就能去？
7: 对呀，为什么我非得进去？
13: 因为他是英雄的陪衬，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照做，不管有多傻或者多危险。
7: 我才没有呢，你凭什么总命令我？
13: 本杰明
7: 来了。他自己去我不放心，他太蠢了会出事儿的。
0: 本杰明跟着彼得跑过去。
15: 希望他们俩平安飞呢，
10: 不会有事的。万一有事，那我想家里的老大就是我了。
15: 啊，彼得，你一定要回来。
0: 彼得和本杰明跳上墙外的柴火堆，从排水管跳上屋顶。本杰明跑得很慢。
13: 菜叶子别拌沙拉酱，
7: 可是一点味儿都没有，我每次忍不住就喝几口，真恶心。
0: 看见托马斯进了房子，彼得和本杰明滑下屋顶，在空中的电线上往前走，电线开始乱晃。突然，本杰明没有站住，彼得抓住他的耳朵，想要把他提上来。本杰明趴在电线上，彼得却掉了下去。最后，他们俩都滑进了下面晾着的裤腿里，沿着裤腿溜了出来。
13: 我说过的吧，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
0: 突然，托马斯从背后出现。
5: 兔子，
13: 快跑！
0: 彼得和本杰明在菜地里奔跑，托马斯扬起锄头追赶他们。
7: 在这儿呢。
3: 这个小的比那个老的动作快多了。
0: 他们俩窜进储藏室躲了起来，托马斯跟了进来。托马斯到处翻动。三胞胎从房顶上倒立着偷看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5: 哪儿去了？
0: 储藏室里，托马斯还在到处找。彼得藏在一个倒扣的花盆里。
5: 有，怕死得太孤单，所以我才会带上你呀。
11: 你们知道城里人怎么对付老鼠吗？
0: 托马斯走到花盆前蹲下，
5: 然后彻底消灭他们。
0: 他掀开一个花盆，彼得从他手底下逃了出去。本杰明死死顶着花盆，不让自己掉下来。随后，他和托马斯玩起了花盆捉迷藏游戏。三个花盆被托马斯翻遍，却找不到本杰明。趁托马斯不注意，本杰明顶着花盆从他两腿中间跑出门去。
7: 跟我走，
5: 我什么也看不见，跟着我的声音。
7: 我听不清楚，
5: 我从你的心。
0: 彼得跑出院门，本杰明没跑出去，头上的花盆撞到门上碎了。本杰明屁股太大钻不出去，被托马斯的飞刀钉在门上。他闭上眼睛装死，托马斯拎起他的耳朵，兔子们连忙跟上去。
5: 看看，这就是你们捉动麦的那个假人的下场。跟我玩花盆猜猜猜。
0: 托马斯把本杰明扔进口袋，大声喊，
16: 这个就是你们的下场。为什么我要跟野兔子说话？我已经快被你们逼疯了。我真是，我他妈又不会说人话。
0: 托马斯把麻袋扔进汽车，彼得抓起本杰明的衣服跟上。
13: 快点，快点！
0: 兔子们跟着车跑起来，跳上了车。这是一辆两人坐的皮卡车，兔子们趴在后车窗上，汽车急速前进。爬上车窗，本杰明透过麻袋看到了彼得。彼得回到后车厢和三胞胎商量，
13: 这样这样，乐福西，你拿个麻袋去窗户那里把他的头

0: 弗洛普西刚举起麻袋，麻袋就被吹飞了。
1: 莫普西，你拿个麻袋去窗户那里把他的头蒙起来。
2: 明白。
0: 莫普西举起麻袋，麻袋又被吹飞了。
1: 棉尾巴，你拿个麻袋。
0: 麻袋又飞走了。
1: 你去掏他的耳朵。
2: 没问题。
0: 棉尾巴紧抓车窗，把右脚伸进托马斯的耳朵里。托马斯转过头，这时彼得从前车窗滑到车头上，使劲拉下开关，车前盖突然弹开，挡住了托马斯的视线。车停了下来，托马斯走下车，四处张望。他盖上了车前盖，夹住了彼得的耳朵。彼得使劲挣扎，彼得的耳朵被夹成了直角，他用力了拉直的耳朵。托马斯把车停在一座桥上，他走下车，绕到副驾驶车窗，把麻袋拽出来。他抓着口袋，想把兔子扔下河，想了想，有点心软。他回头看了看车厢，突然发现麻袋里不是兔子。他掏出里面的东西，是贝利送他的望远镜。他突然回头看到小兔子们躲在车厢里偷偷笑。托马斯手一滑，望远镜掉下了河。他握紧拳头，浑身发抖。
1: 还好吗，胖哥？福大命大呀，我差点就死了。这次是我，下次是他们怎么办？
0: 本杰明垂着耳朵说：“
1: 我知道，对不起。”
0: 彼得和本杰明头顶着头。
1: 我把你的衣服拿回来了，虽然这件比不上我的，因为不是你爸留下的，这颜色也不好，和你的毛色看着差不多，所以棕色配棕色，谁这么穿的？你也太表里如一了。
3: 是的，你这样穿是有点容易探出。
2: 我们经常以为你没有穿衣服，我都是看有没有扣子，后来有一次居然没有扣子。
0: 本杰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捂住胸口。
1: 不管怎么样，衣服拿回来了，你也好好的，我们不用怕他。你看他手。
0: 托马斯光着上身，拎着望远镜回来。
1: 司机师傅，掉头回家吧，在这儿掉头。
0: 车经过一个岔路口，
1: 新来的，下个路口再转也行，就是要浪费点汽油。不过像他这种人一看就知道不会爱护环境。嘿，我说地球不是遗产，是我们从子孙那里借来的，我从一个塑料杯子上看的。你要掉头的话就从这儿掉头，绝对没问题。这儿就是这儿。他去哪儿？
3: 他要带我们去哪儿？
0: 汽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车尾扬起灰尘，车子进了城。小兔子们第一次进城，他们以为来到了伦敦。
2: 你要珍惜这种机会，弗洛普西，我像你这么大时可没机会出来见识。
3: 什么？你比我才大16秒而已。
2: 时间过得真快。
0: 突然一个急刹车，兔子们都摔倒了。
1: 这是哪？哇哦，这一定就是哈罗兹。
2: 哇哦，好气派。
0: 托马斯黑着脸走进一家五金店。
4: 有贼惦记我的菜园子。
5: 是野兔子吗？
4: 你怎么知道的？
6: 你是小麦格雷格吧？贝利的邻居。
4: 你怎么知道的？
6: 他贝利说起过你。
4: 是吗？他说什么了？
6: 他说你着急把房子卖了，把这个钱拿去开一家自己的玩具店，就开在哈罗兹百货旁边，好让他们看
5: 看
6: 你
5: 的
6: 本事。
4: 他说的一点不错，但我还是有点小失望。
2: 你们认识里面的家伙吗？
1: 他们都穿着围裙，我认为这只意味着一件事，
3: 他们都是刺猬。
6: 你得小心，别让贝利知道你要消灭那些兔子。他喜欢兔子，当家人一样。
3: 莫普西，他们在说什么？
5: 我要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就会说他把兔子人格化了，他把兔子当人类一样和他们交往。
6: 但是他没什么文化，
5: 所以我只会说他对那些野兔子很着迷。
2: 所以我只会说他对那些大肚子很着迷。
0: 莫普西又开始翻译。
4: 有什么推荐的？
5: 电铁丝网能挡住他们，消灭的话，就得用点火药了。
4: 我要感觉有点，我不是很想。
0: 托马斯回头看了看车，
4: 就是他们，我就知道。
0: 托马斯冲出门，翻动后车厢找兔子。
4: 我看见。
0: 店员撑着脖子看着托马斯，他跑回店里。
4: 消灭他们，我要炸死他们。
6: 那好，跟我来。
0: 兔子们钻出来，聚在一起，棉尾巴从空中飞下来，砸在车上。
3: 没关系，我还有11根肋骨。
1: 其实是两边各有13根。
3: 什么？
1: 准确的说，你有26根肋骨，因为
0: 他又摔了。
5: 然后你按下这个键，信号就会从空中。
0: 店员把炸药递给托马斯。
5: 产生电火花，附近的所有炸药就会爆炸。
4: 这些东西都非常简单，我完全能搞。
0: 托马斯用力推货箱门，没关住，他又推了2次，还是关不上。店员帮他关上车门，对托马斯说：“
6: 有点难。”
0: 托马斯拉开车门上车，兔子们藏在车底的车轴上。
7: 慢走，注意安全。
0: 车轴开始旋转，彼得说：“
8: 兔子天生脚快，肯定跟得上。”

0: 车子加速，兔子们被甩进仓库。彼得坐在地上，低头戳着手指头，对大家说：“
1: 我们跑不过车轮子。”
0: 托板斯摆弄着引爆器，差点撞到一对夫妻。
2: 看着点儿，你个蠢货！
3: 别生气，亲爱的，怎么不跟乡下人一般见识？
2: 白痴，
4: 说我是乡下人。我才不是什么乡下人，我是从伦敦来的，我还要开一家玩具店呢。
5: 托马斯，
4: 贝利。
0: 托马斯打开车门下来。
4: 你好，
5: 你好。
4: 真巧啊，
5: 是挺巧的。你来这儿干什么？
4: 哦，我来五金店买了一些农用工具。哦，在这儿碰见
0: 彼得，看见了贝利。
1: 他怎么在这儿？
6: 不不，他要偷贝利的车。
0: 托马斯把贝利的自行车放进后车厢。贝利上了车。
6: 把人也偷走了。
5: 不错，谢谢。
6: 哦不，他是自愿跟他走的，还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4: 跟上跟上。
0: 兔子们快速跑向车子，跳上车，车子开出了城。兔子们趴在车窗上看正在聊天的托马斯和贝利。
3: 你们看，他们一直在说笑，他比以前还爱笑，
7: 牙也多露了几颗。
3: 他喜欢托马斯。
0: 彼得说：“
1: 都别傲了，他才没喜欢他，他只是人太好了。见到我们，他也会笑啊，
8: 不是这样笑的。”
0: 彼得转过身，坐了下来，皱着眉头生闷气。车子开回了贝利家，贝利邀请托马斯进门。
5: 要不要喝点东西？
4: 好的，谢谢。
0: 兔子们跑上画室房顶，透过玻璃看贝利和托马斯。
5: 哦，那些只是我的练习作
4: 品。不不不，这些画得非常好。
0: 画上是各种颜色的色块。
4: 这条山脉画得真壮观。
5: 那是个戴帽子的老太太。
4: 对，是的，这个是她的帽子。
5: 那是她的眼睛。
4: 那这就是下巴。
5: 那是脚。
4: 是脚。
0: 贝利蒙上了画。递给托马斯一杯黑莓水。
4: 我吃黑莓会严重过敏。抱歉，我的喉咙会肿起来的。
9: 你吃几个黑莓也能过敏？
1: 这也算病吗？世道都这样了吗？我说，好像大家随便吃个什么东西都能过敏。
9: 少给我装病骗同情。
10: 其实人真的会对某些东西过敏。
1: 是的，室友，这我知道，都不容易，应该理解。我也不想受到观众鄙视。
9: 但是这家伙，得了吧。
0: 托马斯看到了贝利画的兔子。
5: 那些都是我随手画着玩的，我也不是天天都在搞什么真正的创作。
4: 这些画的真好看。
5: 你不用安慰我。
4: 真的好看，连我这么讨厌兔子的人看了都喜欢。我是说，你把他们画的不像偷溜进我菜园子里的祸害了。
0: 彼得大喊：
9: 祸害，祸害。
1: 什么是祸害？
11: 啮齿动物。
0: 本杰明告诉他：
9: 啮齿动物，啮齿动物。
1: 什么是啮齿动物？
11: 松鼠、耗子之类的。
5: 你认为兔子是祸害？你开玩笑的是吧？
4: 是的，我开玩笑的，因为我既幽默又古怪。
5: 兔子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小动物，它们心胸宽广、诚实又单纯。你应该看看他们交谈的样子，他们有一套不可思议的道歉方式。
4: 你说兔子会道歉？
5: 他们会头对着头，像这样。
0: 贝利拉过托马斯，和他头对着头，闭上眼睛。
1: 他道什么歉？又不欠他。
0: 彼得在屋顶大喊，贝利还没松开托马斯。
1: 道了这么久，
10: 贝利到底做了什么？有多对不起他？
0: 贝利睁开眼睛，
3: 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往后的进展让彼得和伙伴们更无法接受了。也不能理解
5: 反正你早晚会喜欢上他们的。
3: 但是爱情的种子是强大的，能在任何两个人之间悄悄发芽，即使一个人十分美好，而另一个人是麦格雷格。
0: 贝利在草地上骑自行车，托马斯拿着野花追上他，兔子们远远地看着他们。彼得皱了皱鼻子。贝利在画室里教托马斯做瑜伽，兔子们站在房顶跟着学，彼得抱着手臂皱眉站在一旁。贝利和托马斯在河上划船，兔子们趴在木头上看着。贝利和托马斯在草地上点燃篝火，彼得转过身不看他们。他们在湖边野餐，玩拼字游戏。托马斯对贝利说：
4: 我爸妈死了以后，我就被送到了孤儿院，该你了。
5: 这件事一定让你很痛苦吧？你现在走出来了吗？该你了。
4: 根本没有影响到我，该你了。
0: 兔子们站在树上偷看，
4: 或许让我产生了一些执念吧。
1: 是啊，执着于谋杀兔子，有这罪名吗？
4: 没有。
12: 我想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执念。该你了。
4: 你指的什么？
5: 我一直都很讨厌那些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的人，其实就是我自己。我总说我自己是一个画家，可我永远都画不出真正的东西。
3: 可是他画过我们，我们是真的。
0: 莫普西打了弗洛普西一下，
3: 看，绝对是真的。
5: 你最想念哈罗兹的什么？

0: 别跟我说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知道，你有一点点强迫症。
1: 我喜欢帮助别人，有时候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来店里想给孩子挑件礼物，我只要稍微问上几句就能帮他们挑到称心的礼物。
2: 托马斯看着贝利，
1: 我喜欢这种满足他人的感觉，你懂吗？特别是当别人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那感觉非常棒。我也喜欢干净整洁，抱歉我忍不住了。
2: 贝利低下头。
3: 耶，我拼出来了。
2: 兔子们被贝利的突然大叫吓了一跳。
0: 当然算了，是撒谎的意思，故意胡说八道。
1: 这都是你乱编的，当然得给他编一个胡说八道的意思。
0: 麦格雷格先生，你是在指控我妄言妄语？
2: 贝利和托马斯相视而笑，托马斯背着贝利往回走，突然下起大雨。他搂着贝利，左手挡在贝利头上，兔子跟着跑回去。贝利他们走进门，兔子们被拦在门外，兔子们又跑向侧门，门又在眼前关上了。
4: 关上了，
0: 你随便坐吧，
5: 我们还淋着雨呢。
2: 彼得趴在门外大喊。兔子们跳上窗台，看见贝利正在给托马斯擦头发。彼得趴在玻璃上，皱起眉头，喘着粗气。托马斯把毛巾蒙在脸上。
1: 真想在这待一辈子。
2: 彼得一脚踹开门，跳了起来，被贝利抱住。
0: 好久好久没看到你了，这是我的新朋友托马斯，你想不想抱抱他？
1: 何止想抱抱。
2: 贝利把彼得递给托马斯，彼得龇牙咧嘴看着他。
0: 我的两个男朋友相处得真融洽，看见你们这样我太高兴了，能让我画下来吗？
1: 那我当然是非常高兴了。
2: 贝利走进房间，托马斯对彼得说，
1: 又落到我手里了，死兔子。
2: 彼得眯着眼睛，一脚踹到托马斯脸上，他从托马斯手里挣脱，跳到凳子上向他挑衅。托马斯冲上去抓住彼得，打开门想要把他扔出去。贝利突然走出来。
0: 你的眼睛是祖母绿色还是海水绿色？
1: 是海水绿的，偏一点蓝灰色。
0: 我想也是。
2: 托马斯抓住彼得想要打他，却被他反咬一口。彼得跑开躲避托马斯的追打。
1: 你跑，
0: 托马斯。
1: 这就是为什么
2: 托马斯抱着彼得假装在讲故事。
0: 奇异果绿，
1: 还是你更懂颜色。
2: 彼得从托马斯怀里挣脱，把他踹到门上。门外的兔子们看着托马斯和彼得不相上下的打斗。彼得突然脱下了托马斯的裤子，托马斯以为贝利来了，突然蹲下来。
1: 太太，你知道吗？我还以为他又会在最关键的时候跑进来。
2: 托马斯站起来穿上裤子，彼得咬住他的腿，他们再次厮打起来。托马斯抓住彼得，把他按在墙上，把一根蓝色的画笔塞到彼得嘴里。
6: 别再惹我，否则后果很严重。
2: 彼得挣扎中，画笔蹭到了一旁的画。贝利走出来，托马斯松开彼得。
0: 我的画。
2: 彼得叼着嘴里的画笔呆住了，画笔从嘴里掉出来。贝利冲过来，瞪大眼睛对彼得说：
0: 你毁了我的画。
1: 你看，你也知道这些小动物就喜欢捣乱，我只是……
2: 贝利抓起彼得。
0: 不听话，
6: 坏兔，
0: 真是够了，给我出去，
6: 出去，
0: 快走，去。
2: 贝利把彼得赶出房子。彼得站在雨里，眼睛里含着泪水。兔子们走到彼得身旁，托马斯透过玻璃看着彼得笑。
7: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往事经典。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健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您的热心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那么今天这期呀，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大家知道脑梗真正的病根在哪吗？
0: 不在脑子里面吗？脑梗脑梗
1: 不在脑子里，也不在脖子上、是在我们肚子里的那滩烂泥。
0: 哦，
1: 这滩烂泥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湿毒。
0: 湿毒，湿气的湿，毒气的毒。
1: 对。
0: 哦，
1: 湿毒啊，堵进血管就长斑块，斑块一脱落，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我的邻居王姨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头上。
0: 王姨、
1: 对，但是在讲故事之前呢，我还得先跟老哥哥老姐姐说说我们这个扶持方是怎么到我手上的，因为昨天我也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对呀、咱先把之前那个扣咱们先把它解开。然后再解开王姨这扣。您之前讲过说这个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也讲了拔湿健脾的重要性。
1: 对。
0: 大伙儿听得新鲜但是又着急。都想知道这么好的扶湿方是怎么到您手上的。这方子的来头是什么呀？就是您可得必须跟大伙儿好好讲讲了。
1: 好。我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许多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我们好好聊聊这个方子背后的故事。
0: 好。
1: 这个方子呢叫扶湿方。
0: 对。
1: 这个扶湿方啊是我的师伯，首批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亲手传给我的。
0: 严老。
1: 对。
0: 哎呦，这闻名遐迩啊，著名啊，这
1: 国医大师。
0: 国医大师，国医当中的泰山北斗啊。厉害。
1: 其实严老啊，把方子传给我那天呢，也没有什么仪式感。就是我和他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老人家就突然放下筷子，叫我拿出个本儿，一位一位要的要就是念给我听。念完了他摆摆手说以后你就去用吧。杨洋，就当时老人家就这一句话
0: 怎么着，
1: 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0: 百感交集。
1: 对。后来我想明白了，严老这一辈子救人无数。他能把这个方子交给我，杨洋不是因为我老杨多了不起，是因为老人家他相信我呢能扛起中医的这杆大旗，
0: 一种信任、
1: 对。因为我能把它用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说这份信任

0: 我一辈子不敢忘，也不能忘。
1: 那是啊，中医啊，专注、专精、专心呢、啊。
0: 嗯，
1: 老爷子既然信任您啊，包括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0: 对，
1: 才能够去把这份方子去传到您的手中。
0: 嗯，
1: 而且杨老师，我们了解到啊，首批国医大师，这是咱们的国宝啊。
0: 对，
1: 另外您刚才称呼严老师您的师伯，
0: 嗯，
1: 是吧？那刚才说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您感觉不经意间就把方子传给您了，
0: 是。
1: 但是这份机缘又是从何而来呢？
0: 嗯，
1: 就是怎么就是在万里挑一，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师侄、这么多徒弟当中，就选了您了呢？杨老师，
0: 嗯
1: 嗯，
0: 其实严老呢，老人家也跟我讲得很明白，
1: 嗯。
0: 他看中呢其实就是三点。
1: 嗯，第一点呢
0: 啊，看中我就三点。
1: 嗯，
0: 第一点呢，我是长春中医学院的科班出身，科班毕业。
1: 嗯，
0: 有系统扎实专业的医学底子。
1: 那是。
0: 嗯，因为我们中医啊，他不是随随便便听听，
1: 嗯，
0: 随随便便学就能上手的。
1: 可不是嘛。
0: 你就包括我在我们学校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教我们方剂学的老师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嗯，
0: 说什么呢？说你们学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就是你学医三年，
1: 嗯、
0: 照书本上看，天下所有病我都能调了，都能调理，都能治，对吧？
1: 对。
0: 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行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
1: 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每个人每个病它不一样。
1: 对。
0: 同样，我举个例子，就拿现在收音机旁拿糖尿病来说，
1: 嗯，
0: 比如说老张。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1: 嗯，
0: 老李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
0: 虽然说都是糖尿病，但是你调理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1: 有道理。
0: 对啊，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想一想中医呀，啊，
1: 嗯，
0: 那是经典呐，
1: 对，
0: 能传承下来，你包括你每味药材的性味归经，
1: 嗯，
0: 以及这个方子的配伍逻辑，
1: 嗯，
0: 就像这个方子同样是一个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大家都知道三补三泻这个良方，
1: 是
0: 你比如说这里面熟地，你比如说用的量最大，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变成君药，
1: 嗯，
0: 你可能山茱萸量大，它也变成君药，这方向就不一样，可能是补，有的可能是泻，
1: 嗯，
0: 所以说方子的配伍的逻辑以及病症的辨证施治，
1: 嗯，
0: 都需要专业的中医理论来支撑。
1: 太对了。嗯，
0: 所以老人家说方子要给懂医的人，
1: 嗯，
0: 你才能用出好的效果。
1: 有道理，
0: 也不会糟蹋了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好东西。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嗯，就像播音这块，您就不如我，怎么突然把声音夹起来了？但是医学方面，确实我以后要跟杨老师您多多学习学习，
0: 嗯，
1: 啊，因为触类旁通啊，无不知百行通，
0: 嗯，
1: 对吧？任何的时候，中医咱们是国粹啊，
0: 对
1: 不对？我们作为年轻人要去学习传承，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1: 可能不能像您一样临床坐诊帮人寻医问药，
0: 嗯，
1: 但是传播中医学的文化我们责任在肩，
0: 对
1: 吧？您有中医院的底子啊，
0: 嗯，
1: 这是老先生严老先生看中的第一点啊，
0: 嗯，
1: 那第二点呢？
0: 嗯
1: 嗯，
0: 第二点，我生在农村呢。
1: 嗯，对，
0: 当年因为家父的离世嘛，
1: 嗯嗯，
0: 我从农村立志我要报考，就是我们吉林省最高的中医首府，可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1: 嗯，
0: 哎，我真考上了，
1: 嘿，真好，
0: 所以老人家呢也知道我是苦出身，
1: 嗯，
0: 骨子里带着农村的最朴素、实在也最真诚的品质，
1: 嗯。
0: 咱也不会忽悠老百姓，
1: 是，
0: 你就包括我今天我最近直播间我把稻草树你想怎么怎么地，那你撒谎吗？
1: 对， 对，
0: 你不能欺骗，玩真实。
1: 没错，
0: 老人家一直知道我心里始终装着劳苦大众。
1: 对呀，啊，
0: 也为大家解决疾病痛苦的责任心。
1: 嗯，
0: 所以严老经常说，说行医你得先立德，
1: 嗯，
0: 做药你得先做人。
1: 是，
0: 你医术你再好，心术不正，那方子也会用歪呀。
1: 太对了，
0: 所以你看有句话，杨也能知道，
1: 嗯，
0: 说这个德不配位。
1: 嗯嗯，
0: 必有余阳，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看中的我这份质朴，看中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踏踏实实的传承这个医道，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老人的初心。
1: 太好了啊！嗯， 医德医术要相辅相成，甚至有的时候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0: 对呀，
1: 这一点我们老百姓都认同。
0: 嗯，
1: 而且老百姓就认实在的人，
0: 嗯，
1: 信真心的话，信真正的效果。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三点，刚才第一点、第二、第三点呢？
0: 第三点，
1: 嗯，
0: 世博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年，
1: 嗯，
0: 我走遍了全国，
1: 嗯，
0: 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健康研讨会，
1: 是是是。
0: 然后做了一场又一场的公益的讲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许多家庭困难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看不起病的，我可能说、自己尽一些绵薄或微薄之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在做全国的公益讲座过程中啊，
1: 嗯，
0: 也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在听咱们的养生，
1: 嗯，
0: 我包括我讲八十健脾，讲护心护脑。师伯呢也看到我真心热爱中医，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心血，去普及中医的健康知识，也是能扛起传承中医一博的好苗子。
1: 嗯，
0: 所以说他希望我能把这个扶持方这个方子，
1: 嗯，
0: 带到千家万户，
1: 真好。
0: 嗯、让更多饱受疾病痛苦的老百姓，
1: 嗯，
0: 脱离这个苦海。
1: 哎呀，
0: 这是他老人家的心愿。
1: 嗯。
0: 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做的事儿。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呢、啊，都听到了吧？
0: 嗯，
1: 扎实的功底，不忘初心的传承，才让国医大师放心把拔师的秘方交到我们杨老师的手上。
0: 嗯，
1: 这哪是一个方子呀？我个人觉得
0: 啊，
1: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份悬壶济世的责任。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从我拿到方子的那一天开始，
1: 嗯，
0: 我就告诉我自己，
1: 嗯。
0: 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重托。
1: 那是，
0: 嗯，因为我一直知道，千寒易去，一师难除啊。
1: 嗯，
0: 你看我给大家讲我们这讲座的时候，
1: 嗯，
0: 我也讲过，我说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跟大家仔细说说这条路，
1: 嗯，
0: 比如说湿气，比如说这湿气进了我们身体，
1: 嗯。嗯
0: 开始它可能是水，对吧？
1: 对，
0: 排不出去就变成毒啊。
1: 嗯，
0: 湿毒就相当于我们臭水沟里的那股烂泥呀、啊。
1: 嗯嗯，
0: 你说这个烂泥，它粘着、粘着，
1: 嗯，
0: 钻进了我们五脏六腑。
1: 是是是，
0: 它就开始长东西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粘在关节里，
1: 嗯，
0: 那就是风湿。
1: 是，
0: 那粘在胰腺里呢？
1: 是。糖尿病，哎，对对
0: 哎，那粘在血管壁上，
1: 嗯，
0: 可能就是斑块
1: 哎，
0: 为啥我们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像粥一样，粥一样形成了斑块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梗啊。
1: 嗯，
0: 那些梗顺着血液流，流到大脑就脑梗，流到心脏就
1: 心梗
0: 啊。
1: 嗯，
0: 对吧？就像我们提到斑块它稳稳当当在那儿呢你感觉不到
1: 嗯
0: 但不怕一万呢、啊、
1: 只怕万一
0: 对啊你不知道有一天哪天它松动脱落了
1: 嗯
0: 顺着血流冲进脑血管啪一堵
1: 嗯
0: 就是脑梗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元凶
1: 嗯
0: 是你身体里那痰排不去出去的烂泥
1: 对
0: 所以黄帝内经说湿气不除百病缠身
1: 湿毒不除，百病生啊！
0: 嗯，
1: 杨老师，您拿到这个方子之后，哎，用它帮过很多人吧？
0: 嗯，
1: 就像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王乙，我还记得是吧？
0: 是。
1: 哎，昨儿解了一扣，今儿你又摔一扣，今儿这王乙的扣你也得解开了、
0: 嗯、
1: 啊。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你看我和我师傅、啊，
1: 嗯，
0: 其实以前呢也有这个八十的方子，
1: 嗯，
0: 有，但是严老这个方子，
1: 嗯，
0: 人家那。毕竟是国医大师的底子，国医大师的方子，
1: 没错。
0: 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种好药，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说，他的拔湿的效果会更强，
1: 嗯
0: 啊。王姨呢，他是我的一个邻居，
1: 啊、哦、啊、
0: 哦，我俩住一个楼，
1: 哦，
0: 关系特别特别好，
1: 是吧？
0: 王姨那年是66岁，
1: 嗯嗯。
0: 王姨这个人呢，特别心善，
1: 嗯嗯。
0: 杨洋，我跟你说什么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刚和我爱人们俩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
1: 嗯嗯
0: 嗯，我爱人呢分到中医院皮肤科上班。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俩那真是，
1: 嗯嗯，
0: 一穷二白呀、啊
1: 嗯
0: 嗯。
1: 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家里

0: 他哪是孙子不爱吃，他是看我日子难，暗地里帮衬我。
1: 好邻里赛金宝啊！
0: 是啊，
1: 嗯
0: 嗯，杨洋那个时候的人呢，
1: 嗯，
0: 他心眼都实，
1: 嗯，
0: 那时候人特别，就像你父母那一代，
1: 对，
0: 他特别的淳朴，
1: 是
0: 吧、
1: 嗯？
0: 他能帮一把是一把，
1: 没错，
0: 他都不图回报，
1: 嗯嗯，
0: 所以王姨在我心里呢，嗯，不是邻居，
1: 嗯，
0: 我觉得他倒是像我的亲人。
1: 像个真像个长辈一样，
0: 像个长辈，
1: 嗯，
0: 但是可这个亲人呢，
1: 嗯，
0: 身上却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1: 定啊，不是咱正常聊天聊天啊，刚才聊饺子鸡蛋挺好的，你聊定时炸弹干嘛呀？怎么这么吓人呢？
0: 嗯，他是这样啊，
1: 嗯，
0: 他有一次就做那个健康体检，
1: 哎，这是应该的
0: 啊，
1: 到了一定年纪应该按时去做。
0: 体检完以后，
1: 嗯，
0: 他不有血常规啊、尿常规啊，
1: 嗯，
0: 然后做那个多普勒，就是我们说那个彩 B 超
1: ，B 超，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叫我看，
1: 知道您懂医术，
0: 对对，
1: 嗯嗯，
0: 当时我看完他那个 B 超以后啊，
1: 嗯嗯，
0: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怎么了？
0: 我咯噔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姨啊，
1: 嗯，
0: 我说你这血管里有斑块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就问我，
1: 嗯，
0: 说小杨啥是斑块啊？
1: 嗨，他还不知道斑块是什么。
0: 是，
1: 嗯，
0: 我说就是，嗯，我说就是血管里长了铁锈，
1: 嗯，
0: 长了垢。我说就像那个谁，就像你烧水那壶，壶
1: 有水锈，
0: 水锈了。
1: 嗯，
0: 我他说那咋来的？
1: 嗯，
0: 我说就是湿气太重了。
1: 嗯，
0: 我说你毒素排不出去。
1: 嗯，
0: 一层一层就贴在血管壁上，
1: 嗯，
0: 越贴越厚。像粥一样，然后我给他举个例子，
1: 嗯，
0: 我说就像这个例子举的可能不太恰当，
1: 您说，嗯，
0: 就像那个你吐那口痰，为啥说咱不要随地吐痰嘛，对吧？
1: 对，
0: 你吐那口痰，如果说你一周以后再看那个痰，
1: 嗯，
0: 刚硬，特别硬，
1: 嗯，
0: 我说就这个道理，
1: 嗯，
0: 然后他又问我了，
1: 嗯，
0: 那我咋没感觉呢？
1: 嗨，
0: 他不说有病不得什么手麻脚麻什么的吗？他说我没有感觉。
1: 哎，
0: 然后我说王姨呀，
1: 嗯，
0: 我说斑块这个玩意儿，它是不疼不痒，它就是搁那闷头长啊。
1: 嗯，
0: 我说等它有感觉了，我说要么是堵住了，要么就是落下脱落了。
1: 对，
0: 我说你堵在心脏就是心梗，
1: 是
0: 堵到大脑就脑梗，
1: 没错。
0: 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尤其是。有不少可能是心脑血管的，
1: 嗯，
0: 或者自己的家里的亲属，家里的父母
1: 有过这样困扰的。
0: 这个，
1: 嗯，
0: 咱说脑梗这个病，
1: 嗯，
0: 不可怕，
1: 哦，
0: 可怕的就是二犯呢。
1: 对对对对对，听说过。
0: 那犯一回，他中一回呀，啊。
1: 嗯，
0: 你就算你救回来了，那不是咱说瘫痪就是失语，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咱说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看在咱小区里，
1: 嗯，
0: 或者是在公园里，
1: 嗯，
0: 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得上脑梗的，
1: 嗯，
0: 坐到那个轮椅上，
1: 很可怜啊。
0: 可能那个腿上，
1: 嗯，
0: 放着一个毯子，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然后有的，这是咱说是有的，这是重的，有的轻的，可能在画框，
1: 嗯，
0: 来回画框搁公园来回给那锻炼的，
1: 对。
0: 有的坐那轮椅上。放个毯子，
1: 嗯，
0: 然后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能看到的。
1: 对对对。
0: 那有的你看不到呢，有的看不到，有的就在家里面。
1: 嗯。
0: 哎呀，后半辈子有的躺在床上。
1: 嗯。
0: 那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呐。
1: 嗯。
0: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啊，我死的心都有。”
1: 哎，别介，别介。
0: 我说为啥？
1: 嗯。
0: 这个老人是啥呢？他老伴儿，
1: 嗯，
0: 就得脑梗了。
1: 嗯。
0: 然后呢，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了。
1: 啊，
0: 然后把孙子就留给他了。
1: 嗯，
0: 他说有一天早晨我去送我孙子上学，我回来我看我老伴儿，
1: 嗯，
0: 就大便，
1: 嗯，
0: 就便到那个裤子里了，
1: 哎呀，
0: 裤里了。他怕老伴儿
1: 失禁了，
0: 对，怕他这个爱人回来说他，
1: 嗯，
0: 然后自己就把这个用手啊，就咬哪儿羊啊。他说回来以后，他羊时我看我家墙上、被窝上、窗户上。全是我老伴养，他说我当时我，就是我说这个情景，我相信大家有的呢可能能感觉得到，
1: 嗯，
0: 就是您们为啥我们说康复艺人，

0: 幸福全家。那种咱说为啥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后半辈子你躺在床上你儿女伺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王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姨摆摆小手，小杨姨身体好得很，能吃能睡，走路上三楼我也不喘，你不用吓唬姨。我当时那个急，但是我怎么劝他也不当回事儿。
1: 哎呀，事儿没到眼前呢，有的时候这种心态啊，我们也能理解。而且个别的可能现在的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您或者您身边的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儿，也遇到过这种心态，没摊上事儿，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必须要警惕啊！当然，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啊。
0: 我就跟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他就是不信。
1: 这怎么办呢？你这。
0: 我就像过去有句话说，皇帝不急呀、啊，是吧？急死太监了。
1: 嗨，这个就确实能体会到您的内心的状态。
0: 因为我知道王姨那个斑块它有多危险。
1: 不是多大呀？差不多
0: 4.2×2.7毫米。
1: 哎呀呀呀呀！
0: 那是大斑块还是软斑块？
1: 嗯，
0: 那长在中老年人血管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那不知道哪天炸呀。我还劝不动。你说杨洋，结果就是什么呢？怕啥就来啥。
1: 怎么了？
0: 就是有一天夜里，得有12点多钟吧。就是因为那天我爱人吧，他回来的很晚，我就等着他。他从医院回来又很晚，也11点钟，我们刚睡，我就被一阵刺耳的那个120给划破夜空，就那120。你看
1: 到吧，对，
0: 喂，就划破夜空，就来到我们小区。就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楼，那楼是四个门嘛，正好就在我那个门口，几栋门，就我们那门。当时我心里就猛地一沉，然后我就爬开来，我就看窗往下看，担架抬出来的正是王姨。
1: 哎呦呦呦呦呦！
0: 哎呀，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杨洋，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那
0: 就是
1: 能体会，
0: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会出事儿，我也明明我劝过他，可他没听，结果那天夜里，
1: 他怎么发生什么事？
0: 他起夜，刚走到卫生间，然后他就右边身就麻了，然后他用手一扶那个厕所那个门，一下就闪，
1: 栽倒了，
0: 栽倒以后嘴也歪了。身子麻了，然后说话不利索，然后他儿子听他咣一声啊，就跑出来一看，自己老娘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这样就拨打了120。
1: 哎呀，那怎么样？送的及时吧？
0: 万幸啊，
1: 嗯，
0: 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些危险了。
1: 哎呦，
0: 所以说王姨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1: 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0: 那你知道医生跟他说什么呢？
1: 说什么了？
0: 脑科主任就说你这是命大，可脑梗这个病不怕得，
1: 怕的是复发。
0: 对，复发一次中一次。
1: 其
0: 实收音机前有很多脑梗的听友，或者说您的亲属这方面的话，老杨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这恐吓大家，对吧？
1: 对，
0: 由此复发一次中一次。所以说他的死亡率、致残率也极高。就算救回来，也可能出现一些失语啊，
1: 对，
0: 包括吃饭等等等等，
1: 会有极大的影响。
0: 对，
1: 并
0: 且当时那个主任也跟他说你造成这次脑梗的最后手，就是血管里那个大斑块，并且也告诉他斑块的根源就是湿气的湿毒，湿毒不除，斑块不消，血管继续堵。脑梗可能卷土重来。
1: 对，
0: 因为我后来跟去的嘛，我就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呀、我听到医生说这些话，我心里痒痒，说不出来什么滋味，我是又难受，我是又自责。你说我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全给应验了。
1: 这样您也别过分难过，是吧？这个事儿呢也不是您

0: 全部的责任。
1: 嗯，
0: 关键是后来这个王姨怎么样了？
1: 后来一周，也就十多天吧。
0: 嗯嗯，
1: 出院了。
0: 嗯，
1: 出院以后呢？
0: 那挺好。
1: 然后就来我家了。
0: 嗯，
1: 因为这住院期间我也看过两回。
0: 嗯，
1: 当时老娘也没太吱声。
0: 嗯，
1: 来我家就很愧疚。
0: 嗨，
1: 说杨姨错了。
0: 哎，
1: 姨当初没听你的话。
0: 嗯，
1: 我总以为你吓唬我。
0: 怎么可能呢？嗯、
1: 对他自己还说呢。
0: 嗯，
1: 那你看医院给我开那个阿司匹林，
0: 对，
1: 他汀，
0: 对，
1: 氯吡格雷，
0: 嗯，
1: 我都吃，都说好使，姨就没信你。
0: 你看看，
1: 所以他说小杨现在姨知道了，
0: 嗯，
1: 那个复式方的方子，我一定要用。
0: 是啊，
1: 我不想再被120拉走了。
0: 可不嘛，
1: 再也不想经历一次和阎王爷打交道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和王姨说过，我说过去事咱别提了，
0: 不提了，不提了。
1: 现在调理还不晚。
0: 其实啊，很多事儿就是从不信到信的。
1: 嗯
0: 啊，这份信任是要通过事实来去证明的。啊，
1: 其实杨洋啊，你就
0: 信任太重要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就包括收音机前，
0: 嗯，
1: 有缘听到咱节目的，尤其是听老杨讲这档健康的。
0: 对、
1: 嗯，其实这不就是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吗？
0: 没错。
1: 其实我们想，
0: 嗯，
1: 你说茫茫人海，
0: 嗯、
1: 比如说人海茫茫。
0: 对，
1: 就是广播不仅仅这一个台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可这一个城市，可能有好多台。
0: 嗯、
1: 洋洋，你在广播电台上班，是不是？有好多台，
0: 是，
1: 对吧？那么多台，又在这个台，又在这个时间段，你听着了老杨的广播，
0: 嗯，
1: 这不是缘分吗？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我们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珍惜缘分吗？
1: 珍惜。
0: 相信缘分嘛，
1: 是啊，所以说信任这个东西，
0: 嗯，
1: 比金子还贵，
0: 没错。
1: 所以收音机旁，
0: 嗯，
1: 许多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你只要相信我老杨，
0: 嗯，
1: 我老杨不能说把命豁出来，
0: 嗯，
1: 我会全力以赴，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对，
0: 嗯。
1: 所以当时王姨呢，我就用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服饰方给他调理。
0: 嗯，
1: 其实杨洋刚才你也听我说了，
0: 嗯，
1: 以前嘛，我和我师傅也有这个方子，
0: 对，
1: 但是这方子没有人家这个更扎实，
0: 嗯，
1: 对吧？因为中医有句话说，药物呢有加减，学术有专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再一个中医不传之谜呢，一个是剂量，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关于炮制工序，我会以后节目之前会给大家讲。
0: 好，
1: 好，
0: 嗯，我们学习学习。嗯，
1: 提到服饰方啊，我给他王姨用的时候，因为服饰方的核心是什么？
0: 嗯，
1: 拔湿健脾。
0: 对，
1: 啊，湿毒就是粘在五脏六腑里的脏东西。
0: 嗯，
1: 就像臭水沟里的淤泥，越积越厚，越积越臭。
0: 嗯嗯，
1: 你普通的药，就像刚才王姨提到，他用的什么阿司匹林呢、啊，贝德等等等等，包括氯吡格雷，对吧？
0: 嗯。
1: 都普通的药都是清清表面，
0: 对，
1: 它扫不干净。
0: 嗯，
1: 而国医大师冉老留给我这个服饰方，它、
0: 嗯、
1: 不一样，
0: 怎么样？
1: 它是连根拔起，
0: 哦，
1: 就把淤泥从最底下给你挖出来，
0: 就好像挖那藕似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让那股子脏东西，
0: 嗯，
1: 再也长不出来了。
0: 嗯，
1: 所以王姨用上以后啊，
0: 效果怎么样？
1: 一天比一天好。
0: 嘿，
1: 首先，
0: 嗯。
1: 手指头
0: 怎么样？
1: 因为他得上以后手指头不麻吗？
0: 嗯，
1: 不过血脉。
0: 嗯，
1: 然后自己就说这个我这个谁我孙女都说我这手啊像死人，冰凉冰凉的。
0: 嗨，
1: 哎，
0: 嗯，
1: 不麻了，然后，
0: 嗯，
1: 有血脉过来了。
0: 嗯，
1: 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啊，然后自己说什么呢？
0: 嗯，
1: 说夜里睡不着。
0: 嗯，
1: 但现在好多了。
0: 好。嗯，
1: 再一个半夜腿不抽筋了。
0: 嗯嗯，
1: 以前呢就天天抽的就疼的，只在那喊呢，翻身打滚。
0: 嗯，
1: 现在不抽了。
0: 嗯，
1: 再一个以前他有啥呢？有那个流口水。
0: 哦，
1: 就是中医有的话就流涎。
0: 嗯嗯，
1: 就是睡一觉起来就枕巾，
0: 嗯，
1: 湿一大片。
0: 嗯嗯，
1: 现在清爽了。
0: 哦，好太多了，
1: 开心的。
0: 嗯，
1: 就是连口臭都好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就是以前，
0: 嗯，
1: 他要抱他孙女，
0: 嗯，
1: 他孙女就说：“我不要奶奶，我奶奶嘴臭。”
0: 嗯，
1: 然后有一身上有一股
0: 老人味儿，
1: 老人味儿。
0: 嗯，
1: 现在没了。
0: 哎呦呦呦，
1: 哎，
0: 太好了！
1: 哎呀，最让人高兴的也是什么呢？杨洋，
0: 嗯，
1: 就是几个月以后，
0: 嗯，
1: 王姨 到我爱人去医院去复查去了。
0: 嗯嗯，
1: 做血管彩超。
0: 嗯，
1: 那个4.2×2.7那个大斑块也缩小了。
0: 哎呦，
1: 然后那个主任呢，因为他知道我爱人嘛，他就问。
0: 嗯
1: 问那个说老太太，
0: 嗯，
1: 你这斑块控制的不错，
0: 嗯，
1: 咋做到的？
0: 嗯，
1: 然后王姨就指着我，
0: 嗯，
1: 这小子给我调的，
0: 这小子调、
1: 哎，一晃十年了，
0: 嗯，
1: 王姨都已经76岁了，
0: 你看十
1: 年脑梗没犯过，
0: 嗯 嗯, 嗯，
1: 那每天可开心了，
0: 是
1: 买菜做饭遛弯跳广场舞，
0: 嗯，
1: 去年。
0: 嗯，
1: 去年还参加了老年大学。
0: 哎呦呵呵，
1: 跟另外两个男同志，
0: 嗯，
1: 演那个沙家帮
0: 啊，对对对，
1: 演那个沙家帮
0: 啊，
1: 他演阿庆嫂。
0: 嘿，
1: 所以说他每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手啊，
0: 嗯，
1: 见着我喊上小杨，见着我爱人小范儿，
0: 嗯，
1: 你的是小杨的扶持方救了我，所以说每次听这话，我就觉得这辈子学医值了。
0: 小杨烟不好抽一支这不是沙家浜里边那个经典的桥段吗？阿庆嫂是吧，雷起七星嫂，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1: 全凭嘴
0: 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0: 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医的传承跟我们京剧的传承都是一样的，
1: 国粹，
0: 咱们的国粹，
1: 国粹，
0: 咱们的国学，
1: 嗯，
0: 对吧？而且来说，这一段故事从开始的时候，您的忠言逆耳，
1: 嗯，
0: 到王姨的可能不屑一顾，到后来命悬一线，一直到后来合家团圆，
1: 嗯，
0: 杨老师您功不可没呀，嗯，真的是太不容易，我们这服食方真牛啊，
1: 嗯，
0: 不愧是国学大师的方子呀，
1: 嗯
0: 啊。湿毒是万病之源，斑块是脑梗元凶，
1: 嗯，
0: 拔湿健脾才是守护心脑健康的王道。当然了，杨老师
1: 啊，
0: 讲到这儿大伙儿都好奇啊，服食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刚才您说是帮助了王姨啊，把湿毒拔掉了，把脾胃养好了，把斑块稳住了，把脑梗防住了，
1: 嗯，
0: 那么配方里边又蕴藏着怎样的智慧呢？能给大家揭秘一下吗？
1: 嗯，我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好好讲一讲服食方啊，
0: 嗯，
1: 是国医大师严老一辈子的心血，
0: 嗯
1: 啊，整个方子啊，其实中医呢这个方子讲究叫方剂，
0: 嗯 嗯
1: 啥叫方剂呢，
0: 嗯，
1: 咱说举个不恰当例子，叫心在一起叫团队，
0: 嗯，
1: 对吧？心不在一起那叫团伙了，是不是？
0: 那就嗨，这是做坏事的那事啊。
1: 心在一起是团队，
0: 团队，
1: 而团队里面一定有核心的。
0: 哎、
1: 我们讲究中医讲究君臣佐使，
0: 没错。
1: 哎，君和臣，他得一条心呢、啊，对吧？
0: 对对，上下一心。
1: 所以说最核心的这里面就两位药，黄金搭档。
0: 嗯，这两位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方子为什么这么管用呢？
0: 嗯，
1: 第一味药
0: 叫。
1: 五爪金龙，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五指毛桃。
0: 哦，嗯、听这五爪金龙，听着像道像道菜感觉哈。五指毛桃啊，
1: 对，其实关于这味药的故事呢，
0: 嗯，
1: 要从老人家带着我去贵州深山里采药说起。
0: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啊，太棒
1: 了。杨洋那个年代，
0: 嗯，
1: 没有公路，
0: 嗯，
1: 没那高铁、飞机，咱更不提了，对吧？
0: 是，
1: 没有。汽车，
0: 嗯，
1: 最好的车就是，可能就是马车或牛车，
0: 嗯，
1: 那我们当时全靠两条腿走啊。
0: 那您坐的是十一路啊？
1: 对，
0: 两条腿乘十一路公交车。
1: 当时坐那老绿皮子火车到了贵州，
0: 嗯。

0: 然后又走了三天三夜，到贵阳大山深处一个叫紫金山的苗寨。
1: 嗯，
0: 那个寨子，
1: 嗯，
0: 杨洋，我跟你讲啊，
1: 怎么样？
0: 那个寨子呢，四周全是山，
1: 群山环抱。
0: 对，
1: 嗯，
0: 那云一年到头不散。为啥我讲说这个喀斯特地貌？
1: 嗯，
0: 山地丘陵啊，
1: 嗯，
0: 全是。一年那个云雾一年到头不散，
1: 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0: 对，
1: 嗯，
0: 那湿气重的就能把我们那个骨头都给你泡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然后我们到寨子发现一个怪事儿。
1: 那肯定大伙儿一个个都湿气很重啊。
0: 哎，错了
1: 啊！
0: 有机会你可去查一下
1: 啊。
0: 你说是风湿啊，湿气重的，你查一下在贵州当地是不是最多？不是。
1: 他那儿那么湿，他这寨子里没有，
0: 并且还有怪事。是啥怪事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寨子里的老人身体特别好，
1: 嗯，
0: 80多岁的老太太，
1: 嗯，
0: 上山砍柴，比我们年轻人还利索。
1: 是，这怎么可能？
0: 60-70岁的老汉
1: 啊，
0: 扛着100多斤的木头就走山路，哦，喘都不喘，
1: 厉害了。
0: 我当时就和你的想法一样，
1: 啊，
0: 我也就纳闷，我说这地方湿气这么重。
1: 对呀，啊，这
0: 你按说你像风湿，
1: 嗯，
0: 类风湿，
1: 嗯，
0: 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那不得比比皆是啊？
1: 可不吗？
0: 没有，
1: 怎么这身体这么硬朗呢？
0: 你现在你可以去查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苗医就请教，
1: 哎，问问吧，
0: 对吧？
1: 嗯，
0: 不耻下问嘛，
1: 是，
0: 对吧？然后老苗医说，说我们这地方叫贵阳，
1: 嗯嗯，
0: 因为阳光很贵，
1: 所以就叫贵阳。
0: 对，
1: 嗯。
0: 然后老苗医指了指山上。
1: 嗯，
0: 说我们苗家有一个宝贝，
1: 嗯，
0: 长在山顶阴坡上，
1: 嗯，
0: 采来泡水喝，湿气再重，我们都给它连根拔起。
1: 你刚才说了，贵阳，贵阳，
0: 嗯，
1: 阳光很贵的地方，
0: 嗯，
1: 啊，大部分都是阴天。
0: 对，
1: 刚才您说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山顶阴坡采来泡水喝的东西，是吧？那后来您去了吗？
0: 去了。
1: 啊，
0: 第二天一早就是天刚蒙蒙亮，
1: 嗯嗯嗯，
0: 老苗医就带着我们就往山顶走。
1: 嗯，
0: 那贵州素来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对，
0: 为啥天无三日晴啊？
1: 嗯，
0: 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阳光为啥贵，
1: 嗯，
0: 它是受空气的影响，就是天基本上看不着天，看不着阳光。
1: 对， 对，
0: 地无三尺平，因为喀斯特地貌嘛，
1: 嗯，
0: 对吧，都是丘陵，没有平原。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上了那个山坡，那个山坡啊陡的就像直上直下，
1: 嗯嗯，
0: 就手脚并用你才能爬上去。
1: 嗯，
0: 我们走了2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阴坡。
1: 嗯，
0: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坡阴坡上长着一片那个这个矮的这个小灌木丛。
1: 嗯嗯，
0: 然后那里面有个植物叶子呢，有五个就像我们手似的，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
1: 哦，
0: 颜色是深绿色的，
1: 嗯，
0: 边缘呢有那种，就是咱农村那种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锯，
1: 看过，
0: 像那锯齿似的，
1: 嗯，
0: 那个根茎是金黄色的，
1: 嘿，
0: 然后我们挖开一看，
1: 嗯，
0: 粗的得有像大拇指头这么粗吧，
1: 哦，
0: 弯弯曲曲的，就是往那个土里面钻，那钻的老深老深了。然后老苗医就指着那棵植物说这个，
1: 嗯，这是
0: 五爪金龙。
1: 哦，这就是五爪金龙。
0: 说为什么叫金龙呢？
1: 嗯，
0: 因为它的根是金黄色的。
1: 嗯，
0: 哎，都往土里面扎，一条条像龙的须子似的。
1: 嗯，
0: 而且你看它长那个地方山尖阴坡，
1: 嗯，
0: 终年看不到太阳。
1: 嗯，
0: 阴寒潮湿，咱说万物生长靠啥呀？
1: 靠太阳，啊，
0: 靠太阳。
1: 嗯，
0: 普通的植物你根本活不了。哎，
1: 嗯，
0: 唯独它，
1: 嗯，
0: 在那种地方长得最好。
1: 嗯，
0: 所以老苗医说什么呢？说它的性子是专科阴寒湿毒，
1: 是
0: 越阴越寒越湿的地方，它长得越旺。
1: 嘿，嗯，
0: 越冷越潮的环境，它越有劲儿。
1: 你看多横长的这个，
0: 哎，
1: 啊！
0: 所以把它采回去煮水喝。
1: 嗯，
0: 他说那股子钻劲儿，
1: 嗯，
0: 就像能从你嘴里钻到你肚子里，
1: 哦，
0: 再从你肚子里钻到你骨头缝里，
1: 嗯，
0: 把那些粘在最深处那个湿毒寒气给你硬生生的给你拽出来，就给你连根拔起。
1: 这五爪金龙太神了。
0: 嗯，
1: 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呀？
0: 当地管它叫 客家神仙草。
1: 哦，这名字有当地特色。
0: 对
1: 啊，神仙草。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五指毛桃它天生就带着一股，就是像我们电钻那个钻啊，
1: 嗯嗯，
0: 电钻那个劲儿，
1: 嗯，
0: 能钻进我们身体最深处，
1: 嗯，
0: 把那些老湿毒、尘毒，给你硬生生的拔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五指毛桃啊，后来国医大师严老，我师伯就说他是药里的将军。
1: 嗯嗯。
0: 别的药可能都是守城的，
1: 对，
0: 他不一样，
1: 他是
0: 攻城拔寨的。
1: 嘿嘿嘿，厉害！
0: 你的湿毒，不管你多深、多老、多深的湿毒，
1: 嗯，
0: 你藏在哪儿，他就打到哪儿，
1: 对，
0: 一直打到老巢，
1: 嗯，
0: 然后把你连根给你拔起。
1: 嗯。哎呀，那湿毒被拔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对呀、
1: 啊。不过您经常说啊，这个拔出来了之后治标它没治本呢，这脾胃还虚着呢。
0: 那您听我讲啊，
1: 嗯，
0: 第二位他的黄金搭档就是茯苓啊。
1: 啊，
0: 茯苓，我相信收音机旁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很多甚至可能都不用老杨再普及，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干嘛的，对吧？
1: 嗯，
0: 茯苓利水渗湿嘛。
1: 对，
0: 但是茯苓是抱木而生。
1: 哦，抱木，
0: 它是长在松树根上的。
1: 哦，
0: 靠吸收松树的天地灵气长大。
1: 哦，
0: 所以你看《黄帝内经》说诸湿总满皆属于脾呀、啊、
1: 嗯，
0: 脾虚是湿气滋生的根，
1: 嗯，
0: 所以你要从根上来拔湿，一定要健脾。
1: 嗯，
0: 茯苓最大的本事就是利水渗湿。
1: 嗯，
0: 就是举个什么例子呢，
1: 嗯，
0: 就是你身体里那些排不出去的废水，
1: 嗯，
0: 茯苓帮你排掉。
1: 好，
0: 你比如说水落怎么的，
1: 嗯，
0: 水落石出吧，
1: 对 对,
0: 对吧，你废水走了，脾是不是养好了？
1: 是，
0: 脾养好了是不是就能运化了？
1: 嗯，
0: 一运化是不是能吃得下饭？
1: 是，
0: 能排得畅。
1: 嗯，
0: 排得大便排得畅吗？然后睡得还香。
1: 嗯，
0: 是不是全身的气血就活了？
1: 没错、嗯、
0: 所以就像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1: 你说，
0: 嗯、就像我们人体的那个湿毒，
1: 嗯嗯，
0: 就像一棵老树根，
1: 嗯，
0: 底下长了一窝烂蘑菇，
1: 哎，
0: 你光把地上面的蘑菇割掉、
1: 嗯、
0: 过几天又长，为啥？
1: 为什么？
0: 根在呀、啊、
1: 对，
0: 春风野火烧不尽呢，
1: 春风吹又生、啊、
0: 对呀、
1: 啊、嗯，
0: 烂根还在往上面供湿气。
1: 嗯，
0: 那么五指毛桃呢，把你那烂根给你挖出来，
1: 对，
0: 一把火是不是烧了？
1: 全给它烧了。
0: 那、
1: 嗯、
0: 茯苓又来了。
1: 嗯，
0: 茯苓呢，就是把你挖掉那烂根以后那个坑，
1: 嗯，
0: 给你添上好土，施上农家的肥，
1: 嗯，
0: 让新根能长起来。
1: 好，
0: 树是不是常能活？
1: 嗯，
0: 烂根不除，新根不生啊。
1: 对，
0: 你好土不添，湿气又来啊。
1: 是，
0: 所以你五指毛桃，湿都拔出来了，脾胃是不是还虚？
1: 对对对，
0: 过段时间又犯了。
1: 嗯，
0: 你单用茯苓，脾胃是养了，身上的湿度还在，
1: 嗯、
0: 是不是拔不干净？
1: 没错。
0: 而两味药合在一起，
1: 嗯，
0: 从根上拔湿，从根上健脾。
1: 对，
0: 健脾是啥呀？就是养命啊。
1: 可不是嘛。
0: 脾是什么？
1: 后天之本。
0: 对，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想跟收音机前许多听咱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很多人正在饱受各种疾病困扰。
1: 对，
0: 无论你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你包括糖尿病，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说你后半生是不是健康？
1: 嗯，
0: 你是不是开心快乐？
1: 嗯，
0: 是不是远离疾病？
1: 嗯，
0: 是不是长寿？就看你脾养的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斩草怎么的，
1: 必须除根。
0: 对，
1: 哎，杨老师，我算听明白了。
0: 嗯，
1: 健脾就是养命，晚年幸不幸福、健不健康，都是脾来管理。
0: 对，
1: 拔湿健脾就得用国医大师的这个服食方。
0: 嗯
1: 啊。这门道太深了，原来每一味药啊，这个来历讲究啊，都是一段传奇故事。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啊，这一辈子走了多少路啊，
1: 嗯，
0: 翻了多少山，
1: 嗯，
0: 也看了多少病人，才把我们这些民间的宝贝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
1: 嗯，
0: 配出这个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
1: 嗯，
0: 老人家说过什么呢？老人家说中医中药呢，不是在书本上学的，
1: 嗯，
0: 实践出真知。
1: 对，
0: 对吧？你在山河里走，是在大地上走。
1: 嗯，
0: 你不到贵州大山，杨洋，我问你，你不到贵州大山、
1: 嗯、
0: 你的脑海里可能说一提到贵州

0: 喝点茅台
1: 牌子，对吧？
0: 吃点老干妈，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不到贵州，光听说最美多彩贵州，多彩到哪？你不到贵州，你怎么知道这五指猫桃为什么叫五爪金龙？它长什么样？你不到苗寨，你怎么知道当地怎么用茯苓这个工艺的？
1: 没错，
0: 这个工艺，中医不中医有句话，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一个是剂量，这个方子多少克，对吧？
1: 对。
0: 第二个，炮制的工艺。
1: 是是是。
0: 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后来老人家说什么呢？说。一定人得有敬畏之心，
1: 对，
0: 对土地的敬畏，敬天敬地敬父母，所以国医大师严老能把复制方交给我，其实他是知道我这份对中医的热爱，对于老百姓的这份情感，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呢，我也默默地跟老人家说过，我说您放心，这个方子我一定好好用，用到咱们老百姓身上，真正的给老百姓排疑解难，真正的不要辜负老人家的这个心血。
1: 当然我们也致敬咱们杨老师这一份赤子之心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在百疾来，湿除百病无。五指毛桃，也就是这五爪金龙和茯苓这对黄金搭档组成的八湿健脾的服食方，从根儿上八湿健脾，斩草除根啊！中医里有句话，刚才我们杨老师是三番五次的跟大家去提示，包括敲黑板画重点，养脾就是养命啊，各位千万要铭记于心。那么节目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杨老师，稍后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杨老师一起要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情洋溢的留言了啊。杨老师，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9988，他说，杨老师您好，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也是受益人呢，这回啊不是跟杨老师要方子，是要给杨老师报个喜啊。
0: 报啥喜？
1: 发自内心的跟杨老师说一声谢谢。不知道杨老师还记得吗？那吃水不忘挖井人呐，我可是一直念着您的好啊。我糖尿病7-8年了，那以前空腹的血糖常常都在9点多，这些年呢降糖药都没断过，但是身上还是不得劲儿啊，看着我挺胖的，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沉浮肿，爱去一坑半天弹不起来，最要命的手脚麻木，就像套了这个手套袜子一样，晚上啊就是这个手脚麻的睡不着啊。上回给您留言呢，说了我的情况之后呢，您给我那个五指毛桃茯苓的那个方子我还一直用着呢，但说实话啊，一开始呢就是真想到能这么好吗就想着用不好也用不坏啊，每天煮水喝，结果呀这一喝太神奇了，喝了大概不到10天就发现小便多了，而且颜色发黄，但是排完之后呢整个人都轻快多了，也有劲儿了，最明显的是腿的浮肿消了大半，按下去不再是深坑了。
0: 好，
1: 坚持喝了1个多月，
0: 好，
1: 空腹血糖有进步了，7个多点啊。
0: 好，
1: 更惊喜的是手脚麻木的感觉也减轻了很多，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您人品各个方面都好，所以 国医大师严老才把方子传给您，
0: 嗯
1: 啊，也是得亏遇着您了，
0: 嗯，
1: 要。

0: 不然谁能用得上啊？我生活在农村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大伙儿都说我做的咸菜好吃。我给您邮点酱黄瓜、鬼子姜啊，自己家里种的，什么都没放啊，清脆爽口，特别下饭。那早上喝粥就着吃，那是一绝，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杨老师一定收下。感谢您，遇到您真是我们百姓的福气。杨老师，
1: 哎。
0: 听到这位朋友反馈啊，都有一共同的感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1: 对，
0: 这位朋友真的是太实在了啊，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呢。
1: 这位大姐啊，我管你叫声大姐，您好啊。
0: 嗯，
1: 您的康复啊，对我老杨来说就是最大的褒奖。您的这个心意，老杨领了。
0: 是
1: 啊，但是老杨在这里给您动个手，谢谢。
0: 谢谢
1: 啊。您说这个咸菜呀，咱是城里买不到，这是老味道，
0: 纯天然的。
1: 对对，谢谢惦念。
0: 嗯，
1: 其实您这个情况也是挺典型，糖尿病中医里就叫消渴。
0: 嗯嗯，
1: 很多人都以为是阴虚燥热。
0: 嗯嗯，
1: 但是临床上很多中老年人其实就是湿邪。
0: 嗯嗯，
1: 痰湿互解。
0: 对，
1: 说是你包括你之前的包括浮肿、舌苔厚腻、肢体的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所以你看中医，对糖尿病来说就是脾脏虚弱，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所以说导致出现气血生化无源，湿气给你的血管和经络给堵住了，气血运行不畅，
0: 对，
1: 那么胰岛素的受体就不敏感，所以你说你看咱中医叫消渴，现代医学叫什么？
0: 叫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对对对，
1: 糖尿病怎么说的？啥叫糖尿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或受体细胞吃不上血了。很简单，所以说血糖你就出现问题了，
0: 降不下来。
1: 对，所以你想一想，它的病根就是湿在。是，所以你用这个五指毛桃，还有茯苓，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
0: 这位朋友也是用了您给的国医大师的服食方之后啊，帮他解决了大问题。那另外一点，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消渴，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讲的这个糖尿病，有这样的诸如此类的情况，比如说浮肿啊、舌苔厚腻、肢体麻木。相信此时此刻守在电波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自己的症状去对症。
1: 对，
0: 那如果说个别的朋友啊，他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就是用咱这个浮石膏，也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绝对都可以用哈。
1: 因为浮石膏里面，这是国医大师严老，把这方子能传承到我手里，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五指毛桃和茯苓，
0: 对，
1: 它是黄金搭档，
0: 嗯，
1: 五指毛桃，我们说，号称什么五爪金龙，同时也是客家神仙草，
0: 对，
1: 那是拔湿之王啊，
0: 嗯，
1: 它深入到我们最深处，比如说脾脉的最深处，把那些陈年顽固的湿毒，就像我们说拔大萝卜一样给你连根拔起。茯苓被称为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它是吸收松树天和地的这个灵气呀、
0: 对。
1: 吸收完以后安抚你的脾胃，把生你湿的这个源头给你堵住了。所以一攻一补一拔一固。湿气一去，经过通畅，
0: 对，
1: 血糖就容易控制。
0: 嗯，
1: 什么麻木、浮肿，包括眼花，等等等等，那都迎刃而解。
0: 没错，没错啊！如果您有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啊，您就把心搁肚子里边。杨老师说，您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所有的反应，浮石膏刚好对您的病症啊。感谢杨老师解答，也希望这位大姐，我不能叫大姐了，我就叫阿姨吧啊。阿姨，坚持调理，把湿气彻底除尽，身体越来越棒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咨询啊！杨老师，咱们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1: 好，
0: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1314，他留言说：“杨老师您好。”我是听邻居介绍开始听你们节目的啊，本来琢磨琢磨打发打发时间啊，没想到一听就放不下了。
1: 好，
0: 确实不错。
1: 嗯，
0: 讲的东西有意思，有感情，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啊，跟我们生活也很贴近。 还能帮我们答疑

0: 这个节目相当有意义。
1: 嗯，
0: 而且杨老师，我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的跟您说，我是个老烟枪。
1: 哦，
0: 嗯，最近几年呢，总咳嗽，而且干咳，没什么痰。
1: 嗯，
0: 嗓子眼儿痒痒，总感觉啊有根羽毛啊跟那来回扫似的。
1: 嗯，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啊，躺下的时候根本睡不着，
1: 嗯、
0: 总把老伴儿吵醒。本来入睡就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被我给吵醒了。我老伴儿天天说我啊，所以夫妻之间也总吵架。
1: 嗯，
0: 后来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肺上没长东西，说叫什么气道敏感，开了止咳糖浆、
1: 嗯，
0: 喝的时候管用，一停药就接着咳。老伴儿呢也给做过冰糖炖梨，效果一般。
1: 嗯、
0: 杨老师，您办法多，有没有能止住我咳嗽的方法？麻烦杨老师了。
1: 嗯，
0: 哎呀，杨老师，您看这位朋友大半夜咳个没完，
1: 嗯，
0: 自己睡不好，老伴儿也折腾够呛，抽烟呢百害无一利，想排出来太难了。
1: 嗯
0: 嗯，
1: 像刚才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老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1: 你这个嗓子要想好，第一条，
0: 嗯，
1: 就是戒烟。
0: 哎，那是必须的、
1: 嗯。你看烟盒上写着什么呢？吸烟
0: 有害健康。
1: 对，所以说呀，把这块得戒掉。
0: 嗯，
1: 戒烟很难。
0: 对，
1: 但你身体已经给你警示了。
0: 嗯，
1: 好在哪儿呢？好在肺上没长东西。
0: 嗯嗯。
1: 那有多少听咱节目的，那肺子上有毛玻璃样东西，有的肺结节，有的都长到肺门那儿啊。
0: 对对对。
1: 你说那得多吓人？
0: 太可怕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西医叫气道高反应性，其实中医就是肺阴亏了导致虚火不上炎、
0: 嗯、对，
1: 你看我们那个人体那个肺子，
0: 嗯，
1: 就像一棵大树，
0: 嗯，对对对，
1: 你好几十年你天天在那吸烟，
0: 嗯，
1: 就像天天给树根浇开水，
0: 嗯，
1: 把里面的津液都烧干了。
0: 是，
1: 中医讲肺为焦脏、
0: 嗯、
1: 焦是焦嫩的焦啊、
0: 哦、对，
1: 喜润勿燥、
0: 嗯、
1: 你肺失去了滋润，那黏膜就干燥，你看那肺泡是不是、啊、稍微有点刺激，比如冷空气灰尘、
0: 嗯、
1: 就会发痒，就像羽毛似的咳咳咳咳，这时候你光喝糖浆压不住，
0: 没有用了，
1: 糖浆里糖分高反而容易生痰、
0: 嗯、对，
1: 所以咱们得给肺浇水，
0: 嗯，
1: 把浮油在上面那个虚火给它撤下来，
0: 没错、
1: 嗯、
0: 啊，听老师这么一分析啊，相信很多朋友豁然开朗了啊，
1: 嗯，
0: 原来干咳的根源在肺阴虚上。
1: 对，
0: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给肺浇水
1: 啊、
0: 嗯，让他嗓子不痒，这个睡安稳觉，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1: 这样，
0: 嗯，
1: 我给你一个冰燥润喉饮，啊，
0: 哦，
1: 就是专门对付这种咳咳的这种有咳无痰，
0: 嗯，
1: 这种燥咳。
0: 太好了
1: 啊，用什么呢？就是白萝卜，
0: 白萝卜，
1: 白萝卜一段，
0: 嗯，
1: 也就。大约在150到200克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再用我们说的叫鱼腥草，
0: 折耳根呢？
1: 对，折耳根，
0: 啊、哈哈
1: 用10克，
0: 嗯，
1: 看散味，你看冰糖、折耳根就是我说的鱼腥草，
0: 嗯，
1: 还有白萝卜，
0: 嗯，
1: 给它放到一起，
0: 嗯嗯，
1: 哎，做成什么呢？做成那种，就像我们平时像冰糖雪梨一样，
0: 嗯，
1: 给它喝下去，
0: 嗯，
1: 因为它清热化痰，
0: 嗯，
1: 生津润肺，
0: 对，
1: 白萝卜摄白入肺，
0: 嗯，
1: 下气消食，然后你再配合冰糖调个味儿，
0: 嗯，
1: 像糖浆那样黏腻生痰的，我们就不要再喝了，
0: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喝，每天睡前吧，
0: 嗯，
1: 睡前喝一碗，你、
0: 嗯、
1: 给它连喝3天，我相信，嗓子痒包括干咳。这个情况就应该有所缓解，但是我还得提醒你，把烟该戒就戒它，
0: 源头啊，
1: 不怕一万呢、啊，
0: 对，只怕万一啊。
1: 是
0: 啊，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也希望这位朋友啊能简单照做，早日把这老毛病治好，睡个安稳觉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咨询杨老师。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 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中心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井冈山、遂川、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31号到6月2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到5号，全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3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赣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4号到5号，赣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北京时间14:08，欢迎您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省内新闻。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昨天在南昌启动，各地围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文体活动、非心愿圆梦和能力提升培训等活动，让儿童关爱服务持续升温。教育部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日前公布第二批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单，其中包括江西省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湖口县、共青城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聚焦省内新闻。2026年军队院校在干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公告日前发布，考核对象为参加2026年高考的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要求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的年龄为16至20周岁，高中体测成绩在及格以上，考核内容涵盖考生政治思想及亲属政治背景、违法犯罪情况等。考核工作包括4个步骤，6月1号9点到6月14号17点，学校组织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报名，考生携带身份证、准考证、体质测试成绩证明材料前往报考所在地的县。

验证中心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关键枢纽，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通过开展技术可行性、商业前景验证，有效降低成果转化风险，对提升区域创新效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化风险对提升区域创新效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好，北京时间14:21，这里收听到的是新闻大链接。好，我们继续聚焦省内新闻。新余市各中小学校持续健全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把劳动实践从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锤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在丰富校外实践的同时，新余市各个学校深挖校内资源，丰富劳动教育学习场景。目前新余市中小学共开发劳动教育课程76门，建成校外农耕研学基地25个，累计开展各类劳动实践活动380场。吉安县将校园食堂提质升级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从硬件改造到管理服务，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吉安县立足各校实际，推行一校一策，定制校园食堂改造方案。今年吉安县财政统筹投入1260万元，专项用于提质升级学校食堂，其中390万元投向6所城区学校食堂改造，同时新建2所学校食堂。项目建成后，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将告别校外配餐，实现自主供餐全覆盖。

0: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大家都知道啊，考试涂卡用的是 2B 铅笔，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必须是 2B 铅笔吗？用其他的铅笔可不可以呢？现在的机读技术啊，主要是利用红外线感应碳技术，也就是石墨。读卡机里面装有红外线感应装置，能够感应到涂在答题卡上的铅笔芯里面的石墨。由于石墨对红外线具有电敏感性，当某个答案选项被铅笔涂黑以后，读卡机里面的红外线就能够感应到涂黑的区域，从而告诉计算机考生选择的答案。读卡机如果要完成正常的感应，那么有两个重要指标，涂黑的浓度和面积。铅笔按照笔芯当中的石墨含量来划分，可以分为 HB 和 B 三大类。 B 代表的是黑度 Black， H 代表硬度 Hard。 石墨含量越多，铅芯越软，也就是说在这三大类当中， H 类铅笔的笔芯硬度最高，适用于较硬以及较粗糙的表面，比如木工画线、野外绘图等等。 HB 铅笔笔芯硬度适中，适合一般情况下的书写，比如勾勒描边。而 B 类的铅笔笔芯呢，相对较软，适用于绘画以及填涂一些机器可识别的卡片，比如我们就经常使用 2B 铅笔来填涂答题卡。如果选择 6B、5B、4B 等颜色深而质地软的铅笔，虽然一般不会对这张答题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答题卡上的石墨呀，容易随纸张沾到其他的答题卡上，影响其他答题卡的识别。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好 2B 铅笔哦。
3: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十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聚焦省内新闻。鹰潭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省市区市乡镇街道村社区政务服务五级联办机制，打破层级和地域壁垒，实现高频事项就近办、异地办、线上办，切实打通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省易窗受理系统和远程视频智能终端，鹰潭重塑审批流程，实现本地受理、远程复核、省级终审。目前全市已落地承接31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覆盖文化、交通、水利、环保、自然资源等多个重点领域，企业群众在室内窗口即可完成材料提交、预审对接、数据线上流转、层级联动审批，彻底告别往返跑腿。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江西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依托干婆科创楷模发布厅，集中推介了首批66项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并通过科学家故事、舞台剧展演等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关注省内新闻。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南昌至九江的铁路通行时间将压缩至最快半小时以内。江西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侦办了一批涉砂刑事案件，有力守护了河湖生态安全。昨天，省公安厅发布了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典型案例，包括郑某某、陈某等人非法采砂案等3个案例。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的，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省内新闻。今晚8点，2026赣超第四轮进入最后比赛日，九江对阵赣州，吉安迎战上饶，宜春交手鹰潭，三场比赛各具看点。九江与赣州的对决充满悬念，两队都具备较强的冲击力，而吉安回到主场迎战上饶，双方都希望借这一轮提升排名。宜春主场对阵鹰潭同样备受关注，现场氛围预计将会再次掀起观赛的热潮，三地同时开球也让本轮赣超周末夜的热度进一步升级。省工业和新细化厅日前公布了江西省第三批次数字领航和数智工厂名单，南昌海力电器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获评第三批次数字领航，江西立讯制造有限公司等200家企业获批第三批次数智工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公布了江西省第三批小灯塔企业名单，中节能晶和科技有限公司等160家企业榜上有名。江西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面向数字领航、数智工厂、小灯塔和鼓励企业争创国家数字化转型领域标杆4个方向，遴选一批标杆企业，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省制造业企业数字转型明确路径和方向，加快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扰我看动画片。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省内新闻。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近日开幕，本届家博会创新构建一加十一全域展贸格局，主会场设在赣州市南康区米兰国际家居城，还设置了会展中心、家具新中心、中心市场等11个分会场，实现从单馆展会到全程盛会的升级。本届家博会还首次增设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及配套产业专区，全国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产品。本届家博会将持续到6月3号，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近20亿元。展会期间举办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等5大行业盛会。当前南康家具已确立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高端发展标杆，全面推广水信漆绿色环保工艺。2025年，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900亿元，品牌价值超700亿元，正加速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近日，江西省531世界无烟日主题系列活动之无烟潮玩江西宠你控烟 IP 形象设计活动在千年瓷都景德镇圆满收官。活动最终评选出无烟淘淘、贺小星、贺小青、陶小静、江小云、贺啾啾、红啾啾五件优秀控烟 IP 作品。其中无烟淘淘凭借鲜明的陶瓷文化韵味与无烟理念，正式当选为江西省控烟官方 IP 形象。据悉，入选 IP 形象的主形象及延伸作品将广泛应用于全省公益性控烟宣传活动，以更青春、更亲切的表达方式传递无烟理念，引导青少年远离烟草，助力营造健康清新的社会环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歌曲和整点广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

0: 六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关注省内新闻。明天起，抚州长运为高校学子量身打造的校园往返资溪大觉山周末直通车将正式发车，并已开始线上购票。据悉，本次校园直通车在抚州医学院北校区、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抚州医学院南校区、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赣东职业技术学院、赣东学院学校大门口均设乘车点位，直达景区，全程约40分钟，每周六周日早上8:05准时发车，当天17点统一返程。微信搜索赣粤行小程序，一键在线购票，学生票往返每人52.9元。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将于今天晚上19:30举行，活动起终点分别设在红谷滩南昌中学北门、南昌县昌南文化中心。南昌交警将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
2: 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
2: 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为您送上本周热评：视力检测变营销，校园公益边界岂能失守？近日，河南洛阳市某小学的家长反映，孩子从学校带回的视力检查单居然印满了某眼镜店的店名、电话和到店复查的提示。当地教育局回应，是签约医院擅自聘用商业眼镜店人员参与学生视力检查，并私自发放商业宣传物料。本该守护学生用眼健康的校园视力筛查，却异化为商家拓客引流的渠道，变了味儿的健康检测敲响了校园公益边界失守的警钟。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是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点工作之一，入校筛查初衷是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为孩子视力健康筑牢防线。一些商家正是抓住这份信任，借免费筛查名义获取学生视力数据、个人信息，后续轮番推送营销信息，夸大近视危害，渲染视力焦虑，诱导家长消费高价矫正项目。不少家长难以辨别筛查附带的商业营销陷阱，无形中陷入了消费圈套。单纯的健康排查沦为变相揽客工具，既扰乱了正常的校园秩序，也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教育部等三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控相关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严禁无资质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营销宣传行为。校园具有高度公

共属性，学生是处于监护关系下的特殊群体，公共资金负担的公益服务绝不能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校园健康筛查的公信力更容不得半点透支。校外机构进入校园开展健康服务，必须遵循严格的非商业原则。守护未成年人视力健康，必须从制度层面织密防护网，对承接校园健康项目的医疗机构、第三方运营公司等，要开展全资质、全能力审查，要从源头斩断利益输送链条。教育、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需各司其职，联动发力，对筛查人员资质、检测流程、信息发布、广告植入等环节开展常态化巡查，对转包、分包、违规引流等行为露头就打，从严问责。要强化公益属性的刚性约束，明确校园健康服务严禁夹带任何商业信息，不得开展变相营销，同时建立信息保密机制，严防学生个人信息被泄露和不当利用。此次筛查违规事件折射出部分校园的管理存在短板，各地当以此为鉴，自查整改，举一反三，守护好校园这片净土，保护好孩子清澈的眼眸。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聚焦国内资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今天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国内资讯。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生态环境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体整治、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库、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0: 湘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好，北京时间15: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好，接下来继续为您聚焦国内资讯。即将进入6月，小朋友们将迎来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天，加上本周六周日，少年儿童可以休3天。从各地教育部门的常规安排来看，儿童节放假通常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落实，多数学校呢会统一放假1天，也有部分学校安排半天庆祝活动，半天休息，或以班级联欢、校外实践等方式度过节日。四川甘孜州发布通告，从昨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针对网民关注和质疑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问题，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及时纠正不合规管控行为。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近日曝光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提及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醒目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的首位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报道播出之后，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日前联合发布八段锦团体标准。八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八式。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宗友说，八段锦是中医导引养生的代表性功法，也是一体融合全民健身、中医治胃病的重要载体。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送上国内新闻。近日，云南大理州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蝴蝶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大爆发，在石菜江沿岸数公里的山林间，成千上万只卷粉蝶成群集结，漫天飞舞，翩跹盘旋，连绵不绝的蝶群形成壮观的蝶浪，如梦似幻，吸引不少当地群众与游客前来观赏。据了解，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蝶群繁衍提供了条件，每年夏天这里都会出现蝴蝶集中羽化的自然景观。

夏日蚊子扰人，一首电音神曲《可怕的怪物与可爱的精灵》爆火，被网友称为驱蚊神曲。有网友实测效果在线，研究显示播放这首电音10分钟能够显著降低埃及伊蚊吸血交配活跃度。专家解释称，这首歌的节奏变化剧烈，会干扰蚊子的感官系统，让蚊子异常的兴奋，无心吸血，还会大幅阻碍蚊虫交配，从而达到驱蚊的效果。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让新闻更及时，
10: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10: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为您送上本周热评。

天盖地的碳水脸，彻头彻尾的伪概念。这几年啊，碳水脸一词在短视频平台悄然走红，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有人晒出戒断主食后的下颚线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网友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表面谈健康，实则凭外貌，看似易饮食，实则伪科学。从北方馒头到南方米面，从兰州牛肉面到广东肠粉，这些承载着千家万户烟火记忆的碳水主食竟被无端贴上了肥胖、丑陋、不自律的标签。碳水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应占每日总能量的50%至65%，是维持人体机能运转的基本能量来源。人体摄入碳水，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吃不吃碳水，而是怎么吃、吃多少、吃什么类型的碳水。把复杂的营养问题简化为碳水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的焦虑链条，一个本以健康为初衷的话题就这样悄然滑向了对他人外貌的符号化评判。对碳水的污名化暴露的不仅是浅薄和傲慢，也少不了以贩卖焦虑为业者的精心算计。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伪概念推波助澜呢？它又能带来什么呢？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隐藏在其后的利益链条。首先，流量掮客盯准了当代人对健康与外貌的高度关切，利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等话术收割点击与转发。紧随其后的是一批不良商家，他们先兜售焦虑，再借机推销抗糖丸、代餐粉、还有减脂课程与轻食套餐，将消费者的不安情绪转化为可量化的消费行为。这套商业模式屡试不爽，先定义一个缺陷，再提供一种解法，而解法的载体正是精心包装的产品或服务。从漫画腰到酵素减肥，从白又瘦到如今甚嚣尘上的碳水脸，词汇是年年翻新，底层的逻辑却从未改变，把普通人动态变化的外貌特征不断标签化、污名化，这本质上是一场以健康为幌子、以焦虑为燃料、以消费为目的的审美霸凌。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才不过短短数十年，米面滋养了无数代人的舌尖与身心，承载的是人间烟火气。一碗米饭什么时候成了原罪呢？或圆润或清瘦的脸庞又凭什么要被一套带货话术审判？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所谓碳水脸啊，从始至终就是一个被生造出来的伪概念，破除碳水脸的恶意营销既需要多方合力，正本清源。平台有责任遏制污名化内容的算法推送，监管部门对虚假宣传必须依法惩处，也需要每个普通人从内心建立起丰盈的价值坐标系，夺回对自己身体与容貌的定义权，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从容接纳真实的自己，坦然享用那碗热气腾腾的主食，便是对这场贩卖焦虑、撕裂共识的闹剧最有力的回应。好，本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到这儿了，我是欧阳，代表编辑胡卫川，责任编辑欧阳敏，监制卢杰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下一时段的新闻大链接，让我们相会在17点，我们稍后再回来。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 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5: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

0: 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3: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 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

0: 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兰、定南、安远、寻乌、井冈山、遂川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好，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城南昌的天气。南昌多云，降水概率10%，24到31度。

0: 炎炎夏日，预防溺水刻不容缓。
1: 当您经过池塘、河流、湖泊、水库等危险水域，看到有孩子在岸边玩耍或是下水游泳，请及时坚决地制止。
0: 您的一次善举可能挽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珍爱生命，保护孩子们，从点滴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为您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中医药局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四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医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据介绍，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的防治。我国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为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昨天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是指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的信息内容生产发布活动提供的策划、制作、分发、营销、推广、经济等服务。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聚焦国内新闻。记者昨天获悉，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6个方面重点任务为：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健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具体包括强化数字资源供给开放，拓宽数字素养提升渠道，提升数字生活品质，提升数字工作能力，激发数字创新活力，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加快人工智能人才培育，深化人工智能普及应用，深化信息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数字助老惠民公益项目，引导全民文明依法上网用网，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护意识，促进人工智能安全规范发展，完善多方协作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近几年，野生动物进城入乡的话题频频引发关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人兽冲突的问题。如何寻求人与野生动物

并推广相关保险，保障群众利益。此外，第五次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正在推进，预计年底收官。多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长江、黄河、京津冀、秦岭等重点区域生态指标均实现明显改善。

0: 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送上本周热点，还有多少 NFC 果汁加了水。近日央视曝光果汁标签乱象，某零食品牌旗下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多款果汁饮料包装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此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依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非复原果汁及原榨果汁 NFC 是指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整个过程不加水，不浓缩，不还原，而配料表里出现水加浓缩果汁的叫复原果汁。复原果汁不能叫 NFC， 这不仅是工艺差别，更是价格、口感、营养价值的根本区别。被曝光产品一边标榜 NFC 非浓缩还原，一边在配料中加水使用浓缩果汁，这已涉嫌违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原榨果汁的强制性规定。更需警惕的是，这种正面营销背面免责的做法是目前食品标签领域最隐蔽也最难治理的问题。企业一边在配料表上做到合法合规，一边在正面包装上极尽夸张之能事，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就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认知陷阱。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长期以来 NFC 果汁因工艺复杂，营养保留更完全，价格远高于普通浓缩果汁，不少企业正是利用这一差异用标签误导消费者为高端产品买单，这种行为还涉嫌违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企业并非不懂法，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病根在于趋利驱动之下的诚信缺失，漠视法律。此次被媒体揪出问题，既说明一些市场主体仍在打小算盘，并未从内部真正重视标签规范，也表明治理工作不能仅靠零星曝光，还需多方持续发力，标本兼治。这件事儿不能只停留在消费者擦亮眼睛的层面，监管部门应明确禁止在复原果汁上标注 NFC 字样，并将此类组合标注列入食品标签违法典型案例，按照相关法律进行处罚。一瓶果汁可以浓缩水果，但不应浓缩套路，商品标签不应是营销噱头的秀场，更不是可以大做文章的自留地。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4: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

0: 从我开始。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北京时间17:33，欢迎您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资讯。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的自由。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则健康小贴士，高考临近，别盲目进补，专家支招，考生科学饮食。高考临近了，不仅广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的状态。近期啊，不少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专家密集接诊前来咨询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那么问题呢，集中在帮助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健身体的饮食方案上。医学专家结合咨询较多的家长诉求分析，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主要包括短期刺激类、声称抑制类、营养素补充类饮食。那么短期刺激类呢，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品能够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过量饮用呢，对孩子身体发育不利，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声称抑制类呢，包括鱼油、补脑液等保健食品。专家表示啊，鱼油需长期规律补充才能够对认知有益，非短期突击用。补脑液呢，并非促进提升智力，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镇静下来，若不便体质滥用，可能会白天嗜睡、昏沉，得不偿失。此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博主分享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等产生的效果，让考生的家长频频跟风种草。专家介绍说，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吧，它作为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时身体消耗会增加，适当补充确有一定帮助，但它像润滑油而不是汽油，能让机器运转顺畅一些，但不能让 1.5 升的发动机输出 2.0T 的马力。专家表示，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啊，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那么家长真正要做的呢，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菜单安排得有规律，把早餐准备扎实，把花哨的饮食收一收，把补换成稳，这才是有效而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

好，以上是本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编辑胡卫川，责任编辑欧阳敏，监制卢杰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在歌曲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

0: 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自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 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7: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8: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9: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8: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9: 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10: 全省各地开展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让老百姓感到科技就在身边；
2: 中高考临近，江西严管涉考校外培训，重拳整治舞弊炒作乱象；
10: 会昌戏剧季拉开帷幕，将上演30多部戏剧，开展近400场演出及文化交流活动。
2: 2026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高职组竞赛开赛。
10: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围，严厉打击矿山、烟花爆竹及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违法活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企业安全意识，加强监管执法，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备足备齐防汛物资装备，持续完善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机制，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周密做好龙舟赛事等群众性涉水活动风险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时等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深化经贸、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持续巩固中塞、中巴传统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加强与犹他州等国际友城联系交往，充分发挥匹克球纽带作用，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走进江西。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中澳建交55周年、中苏建交50周年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奥地利和苏里南地方交往、民间交流，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推动中澳中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落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焦点不散、力度不减，一以贯之，从严从实做好常态化整改各项工作。要加强常态化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盯责任主体、关键环节和时间节点，加大日常督导、专项检查力度，严把消耗关，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清仓见底，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高质量的整改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叶建春随即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叶建春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警示我们，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放松。当前各类风险防范压力陡增，要把困难估计充分，把措施考虑周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叶建春强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就是为民造福，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就是政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扛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责任，把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扎实开展矿山全周期安全整治，持续发力抓好烟花爆竹集中整治，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控。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确保监管不留盲区。要着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企业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五到位。副省长孙洪山、袁勤华、夏文勇、石可、张莹出席会议。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借势借力化解重点问题。要全力破解疑难信访问题，常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联包案，大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推动个案化解到类案治理转变。要认真做好信访群体工作，一体抓好服务管理、权益保障、风险防范等工作，为现代化江西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会上还调度了有关信访事项，省领导罗小云、袁勤华出席。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会议后，省委统战部随即召开部会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根据省委安排，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大局，强化履职担当，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0: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全省各地通过多元展演、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惠民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江西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1: 5月30号，南昌市科学技术协会、南昌市科技创新局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南昌市主场活动在南昌广播电视台举行。南昌市科技工作者代表、科协系统干部等共700多人齐聚一堂，整场活动融合影像短片、人物宣讲、访谈交流、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展现南昌科技工作者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区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的贡献与精神风貌。在上饶师范学院，一段三分钟的机器人舞蹈秀以精准的机械律动率先点燃全场，紧接着易烊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机器人同台演绎经典选段，婉转的优美歌唱与灵动的机械身段相映成趣，而情景剧《光阴光》的叙事则以光为线索，再现上饶光学产业三代人60年接续奋斗的追梦历程。八大主题展区亮点纷呈，硬核展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交流。这里既有可以与人实时互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有让孩子们争相动手体验的趣味科学实验台。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宁真真：
2: 建模完了之后，使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打印出来，做出来一个高仿真的科教模型，我们可以用于去观察鸟类的一些行为。
1: 大余县第二届科技节暨水城小学首届科技节在水城小学举行，各类科创作品整齐展出，科学主题绘画、手工科技模型等一件件出自学生之手的作品，构思巧妙，创意十足。校园文艺队伍带来特色舞蹈《人工智能心跳未来》，太空你好，人形机器人精彩展演，面粉爆炸、空气大炮、火焰掌等趣味科学实验接连上演。水城小学学生黄淑锦：
3: 这次科技节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机器人的舞蹈，也让我更加的热爱科学这门学科。
1: 在赣州市赣县区，41名学生走进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跟随讲解员系统地了解稀土元素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重要价值。赣县区实验学校学生严子孝：
4: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不同材料在光下的变色，还见证了红轨的神奇。这次活动让我们为祖国的创新突破感到自豪。
1: 上利县中心幼儿园组织中班组全体师生开展书香润童心、博物探宝行主题实践活动。在博物馆，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历史、民俗、非遗等展厅，一件件展品像一本本立体的书，让孩子们看得入神。学生叶锦瑜：
5: 第一天来到博物馆非常开心，看到了恐龙化石、恐龙蛋，还有古老的物件，还学到了有趣的知识。
1: 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活动在上饶拉开帷幕，通过科学之夜

0: 智慧创新日、数字生活日、制造强国日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外国专家处处长徐安：
1: 我们不仅要展示一批江西的硬核成果，更要让全社会看到江西的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的突破走向系统能力的提升。科技活动周就是一个窗口，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科技就在身边。
0: 江西台消息，2026年高考和中考临近，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营造清朗有序的考试招生环境，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致涉考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公告，要求这类机构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广告，或在考点、学校周边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或参与收集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真题原卷、参考答案等，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喜报、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不得编造、传播恶意炒作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违反规范要求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严厉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南县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会昌戏剧季拉开帷幕，将上演30多部戏剧，开展近400场演出及文化交流活动；全国宣传系统先进个人刘健，明月山之巅的电波守护者，欢迎继续收听。
0: 全南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锚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发力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5: 遮光片是光学系统中抑制杂散光、提升成像质量的关键部件，其内孔精度直接决定镜头成像的性能。为突破这一极限精度，位于全南工业园区的江西爱成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连续3年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攻克精密模具开发、材料成型等工艺瓶颈，成功将内孔精度控制在0.1毫米，使企业发展成为本行业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公司总经理满张青：
6: 这小孔应该是做到极限了，过滤镜头的那个遮光片工艺、消光工艺，为光学行业的镜头杂散光的改善解决了很多难题。
5: 企业的创新突围离不开当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和精准的政策支撑。近年来，全南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深入实施科技新政12条扶持政策，对标先进地区，引导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科技型企业培育库，对入库企业实行一企一库精准帮扶。全南县推进工业兴县及科技创新专项小组办公室干部陈明辉：
7: 我们联动各部门出台系列惠企发展举措，加大科技创新奖励扶持力度，全力协助企业在成果转化、平台申报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让企业更有底气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5: 目前，全南县拥有高新技术企业45家，高成长性企业7家，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邓领企业科技奖申报等奖励资金314万元，科贷通等金融产品累计放款超过6.39亿元，有效地缓解

0: 台湾剧作家导演赖声川带来环境剧场新作《梦游》。这部作品取材于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牡丹亭》，以干剧的形式呈现赖声川。
1: 梦游是一种游动式的演出，就是我们带着观众进到会昌戏剧小镇里面的一个古宅，然后在这个古宅里面的五间房屋里面完成这个作品，蛮特别的，挺梦幻。
0: 为纪念首演40周年，暗恋桃花源推出传承版及融合赣南采茶戏的汇聚长版，而江云之间是赖声川于2021年创作的话剧，被视为其经典作品暗恋桃花源的续篇或故事补白。该剧通过江滨流与云之凡之间长达40年的书信往来，展现二人在时代洪流中错过的命运与人生的经历。江云之间的主演中国台湾演员张震
1: 演绎江滨柳这个角色，虽然是第三次演出，我还是可以在同样的台词里面找到不一样的一些心意跟一些方式，虽然只有小小的变动，但对我来讲非常有意思。
0: 舞蹈家杨丽萍担任艺术总监的舞蹈剧场《天地树》，演员郝蕾首次执导的话剧《猪》也在今年的会昌戏剧季亮相。此外，人间电影院《一绳一狮一少年》及赣南师范大学户外表演专场等互动演出轮番上演，《小镇环游记》《小镇会客厅》《赖声川大讲堂》系列工作坊等活动也陆续举办，为戏剧爱好者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艺术体验。近年来，会昌以戏为媒，将县城老街区改造为会昌戏剧小镇，老祠堂成为剧场，街屋成为排练场，绘就戏剧家文旅的发展新图景。会昌戏剧小镇推出反客为主艺术家助阵计划，搭建大师工作坊、编剧之家等平台，吸引中外戏剧艺术家扎根当地进行创作。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戏剧团队将新剧的首演放在这里，戏在身边，好在远，正在成为会昌亮丽的文化名片。
2: 在明月山海拔1700米的山巅，江西省703电视台的白色发射塔巍然矗立，这里的广电人常年扎根高山，守护着赣西地区的广播电视信号传输。703电视台副台长刘健获评全国宣传系统先进个人。宜春台记者陈翔、徐清浙报道。
3: 从1997年入职703电视台至今，刘健历经过连续35个日夜的设备技术改造，也曾经顶着冰雪封山的严寒抢修线路。正是无数次的磨练，让刘健真正懂得了基层广电工作的重量。
4: 记得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台里要做一个技术改造，我只能给老台长递工具，裁切角钢打孔的体力活，他得空就给我讲这个设备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功能。而这位以身作则的老台长就是我职业生涯的引路人。
3: 在29年里，刘健见证并参与了台站从传统到智能的三次技术升级。如今703电视台不仅保障着传统广电信号的传输，还承担着应急广播、乡村振兴政策宣传等多重功能。
4: 基层台站既要保障党和国家的声音精准传递，也要满足基层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我的核心理念很简单，信号不中断，责任不缺位。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环境如何艰苦，保障安全播出始终是我们的底线，不能破，服务群众的初心不能改。
3: 现在青丝渐染白霜的刘健依然和同事们驻守在明月山之巅，以发射塔为伴，把党的声音、民生资讯通过电波送入千家万户，
4: 也在积极探索本地化服务的延伸，利用高山台的地理优势，协助地方文旅部门拍摄明月山云海写景等自然风光素材。同时我们还与本地农媒体中心合作，将宜春的特色农产品宣传信息融入应急广播的热传播报中，助力乡村文旅和农产品推广。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

0: 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省教育厅主办、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26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高职组竞赛今天开赛。比赛立足智能制造等真实产业项目场景，综合比拼系统架构设计、多技术模块联调等能力。
2: 昨天，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市县融媒体技术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吉安市吉州区调源古村举办。
1: 近日，上游中学北校区开展了高三考前减压趣味活动，全校1300多名高三师生参加旋风跑、袋鼠跳比赛，在欢声笑语中与协作互动中疏解压力。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正在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 AI 大模型、10多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
2: 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1: 水利部预计，在主汛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
2: 2026年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福建厦门举办，今年将推出经济报晓首映计划、角色计划、 AI 赛道等创新举措，完善从创意到荧幕的全链条青年扶持机制。经济创投学子计划已开放申报通道。
1: 我国第一位专职的青少年节目主持人鞠萍姐姐将于6月1号退休。他担任七巧板、大风车、动漫世界等少儿节目的主持人42年，陪伴70、80、90、00后孩子长大。
2: 知名香港演员、戏曲大师刘巡昨天去世，享年87岁。他深耕戏曲和影视表演，曾经参演《笑傲江湖》《九品芝麻官》《黄飞鸿》等系列影片，留下了经典的形象。今天凌晨，中国香港演员罗家英发文悼念。
1: 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29号展开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的排位赛当中获得2名。德比斯今年以来已为张雪机车斩获5个冠军。
2: 近日，印度北部、中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达到45到47摄氏度，用电峰值的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电网频繁出现局部断电。
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为达成谅解备忘录，美伊博弈的4个关键点。近期，美国和伊朗推进谅解备忘录的谈判收尾，双方在4大核心议题分歧显著，博弈拉锯持续，和平谈判前景充满变数。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分歧突出，美方要求海峡无条件双向免费开放，通航完全不受限制，并宣称即将解除海上封锁，但伊方表示协议没有无偿开放的条款。在美方解封后，伊朗将按照既定的方案开放海峡，保留对过往船只进行监控检查的权限。
1: 伊朗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博弈激烈，美方强烈要求伊朗承诺永久契合，交出并销毁境内60%风度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明确拒绝，重申现阶段谈判聚焦忠于战事，不涉及核材料处置、浓缩铀活动等核心核议题。
2: 冻结资金事宜各执一词，伊朗要求美方解冻240亿美元冻结资产，且需先行解冻120亿美元作为推进后续谈判的前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直接否定伊方。

0: 核心的资金诉求。
1: 黎巴嫩全面停火问题尚存阻碍，伊朗将黎全境停火作为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当前美国、以色列、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仍在生效，但已军持续在黎南部升级军事行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外界认为，以方的行动意在干扰美伊和谈。
0: 目前美伊的核心分歧没有消除，且零星摩擦不断，谈判走向及最终协议落地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10%，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0度。萍乡阴转多云，20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

0: 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4: 违反分离。
2: 19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

0: 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说，
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6: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5: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6: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7: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9: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8: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0: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

0: 标志性节点。
1: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7: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

0: 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湖尾江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8: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5: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十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健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您的热心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嗯，杨洋好。嗯，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嗯，
1: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天这期呀，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大家知道脑梗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吗？
0: 不在脑子里面吗？脑梗，脑梗
1: 不在脑子里，也不在脖子上、
0: 啊、
1: 是在我们肚子里的那滩烂泥。
0: 哦，
1: 这滩烂泥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湿毒。
0: 湿毒，湿气的湿，毒气的毒。
1: 对。
0: 哦，
1: 湿毒啊，堵进血管就长斑块，斑块一脱落，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
0: 嗯，
1: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
0: 哦，
1: 我的邻居王姨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头上。
0: 王姨、哦、
1: 对。但是在讲故事之前呢，
0: 嗯，
1: 我还得先跟老哥哥老姐姐说说我们这个扶持方是怎么到我手上的，因为昨天我也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对呀、嗯、咱先把之前那个扣咱们先把它解开，
1: 嗯，
0: 然后再解开王姨这扣、
1: 嗯、
0: 啊。您之前讲过说这个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也讲了拔湿健脾的重要性，
1: 对，
0: 大伙儿听得新鲜但是又着急，
1: 嗯，
0: 都想知道这么好的扶湿方是怎么到您手上的，
1: 嗯，
0: 这方子的来头是什么呀？就是您可得必须跟大伙儿好好讲讲了。
1: 好啊。好，嗯，我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许多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我们好好聊聊这个方子背后的故事。
0: 好。 嗯， 嗯，
1: 这个方子呢叫扶湿方。
0: 对，
1: 这个扶湿方啊是我的师伯，
0: 嗯，
1: 首批国医大师，
0: 嗯，
1: 严正华严老亲手传给我的。
0: 严老。
1: 对。
0: 哎呦，这闻名遐迩啊，著名啊，这
1: 国医大师，
0: 国医大师，国医当中的泰山北斗啊、
1: 嗯、
0: 厉害、嗯、
1: 其实严老啊，
0: 嗯，
1: 把方子传给我那天呢，
0: 嗯，
1: 也没有什么仪式感，
0: 嗯嗯，
1: 就是我和他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家就突然放下筷子，
0: 嗯，
1: 叫我拿出个本儿，
0: 嗯，
1: 一位一位要的要，就是念给我听，
0: 嗯，
1: 念完了他摆摆手说以后你就去用吧，
0: 嗯，
1: 杨洋，就当时老人家就这一句话
0: 怎么着

0: 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1: 嗯，
0: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百感交集。
0: 嗯，对，
1: 嗯，
0: 后来我想明白了，严老这一辈子救人无数，
1: 嗯，
0: 他能把这个方子交给我，杨洋不是因为我老杨多了不起，
1: 嗯，
0: 是因为老人家他相信我呢，能扛起中医的这杆大旗，
1: 一种信任、啊、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能把它用到老百姓身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份信任，
1: 嗯，
0: 我一辈子不敢忘，也不能忘。
1: 那是啊，中医啊，专注、专精、专心呢、啊。
0: 嗯，
1: 老爷子既然信任您啊，包括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0: 对，
1: 才能够去把这份方子去传到您的手中。
0: 嗯，
1: 而且杨老师，我们了解到啊，首批国医大师，这是咱们的国宝啊。
0: 对，
1: 另外您刚才称呼严老师您的师伯，
0: 嗯，
1: 是吧？那刚才说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您感觉不经意间就把方子传给您了，
0: 是。
1: 但是这份机缘又是从何而来呢？
0: 嗯，
1: 就是怎么就是在万里挑一，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师侄，这么多徒弟当中，就选了您了呢？杨老师，
0: 嗯
1: 嗯，
0: 其实严老呢，老人家也跟我讲得很明白，
1: 嗯，
0: 他看中呢其实就是三点，
1: 嗯，第一点呢
0: 啊，看中我就三点，
1: 嗯，
0: 第一点呢，我是长春中医学院的科班出身，
1: 嗯
0: 嗯，科班毕业，
1: 嗯嗯，
0: 有系统、扎实、专业的医学底子，
1: 那是，
0: 嗯，因为我们中医啊，他不是随随便便听听，
1: 嗯，
0: 随随便便学就能上手的，
1: 可不是嘛？
0: 你就包括我在我们学校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教我们方剂学的老师就说过这样的话，
1: 嗯，
0: 说什么呢？说你们学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就是你学医三年，
1: 嗯，
0: 照书本上看，天下所有病我都能调了，
1: 嗯，
0: 都能调理，都能治，对吧？
1: 对。
0: 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行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
1: 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每个人每个病它不一样。
1: 对。
0: 同样我举个例子，就拿现在收音机旁拿糖尿病来说，
1: 嗯，
0: 比如说老张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1: 嗯，
0: 老李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
0: 虽然说都是糖尿病，但是你调理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1: 有道理。
0: 对，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想一想中医呀，啊，
1: 嗯，
0: 那是经典呐，
1: 对，
0: 能传承下来，你包括你每味药材的性味归经，
1: 嗯，
0: 以及这个方子的配伍逻辑，
1: 嗯，
0: 就像这个方子同样是一个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大家都知道三补三泻这个良方，
1: 是，
0: 你比如说这里面熟地你比如说用的量最大，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变成君药。
1: 嗯，
0: 你可能山茱萸量大，它也变成君药，这方向就不一样。
1: 对，
0: 可能是补，有的可能是泻。
1: 嗯，
0: 所以说方子的配伍的逻辑，以及病症的辨证施治，
1: 嗯，
0: 都需要专业的中医理论来支撑。
1: 太对了。嗯，
0: 所以老人家说，方子要给懂医的人，
1: 嗯，
0: 你才能用出好的效果。
1: 有道理。
0: 也不会糟蹋了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好东西。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嗯，就像播音这块您就不如我怎么突然把声音夹起来了但是医学方面确实我以后要跟杨老师您多多学习学习，
0: 嗯，
1: 那因为触类旁通啊，无不知百行通，
0: 嗯，
1: 对吧？任何的时候中医咱们是国粹啊，
0: 对
1: 不对？我们作为年轻人要去学习传承，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1: 可能不能像您一样临床坐诊帮人寻医问药，
0: 嗯，
1: 但是传播中医学的文化我们责任在肩。
0: 对
1: 吧？您有中医院的底子啊，
0: 嗯，
1: 这是老先生严老先生看中的第一点啊，
0: 嗯，
1: 那第二点呢？
0: 嗯
1: 嗯，
0: 第二点，我生在农村呢。
1: 对，
0: 当年因为家父的离世嘛，
1: 嗯嗯，
0: 我从农村立志我要报考，就是我们吉林省最高的中医首府，可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1: 嗯，
0: 哎，我真考上了，
1: 嘿，真好。
0: 所以老人家呢也知道我是苦出身，
1: 嗯，
0: 骨子里带着农村的最朴素、实在也最真诚的品质，
1: 嗯，
0: 咱也不会忽悠老百姓，
1: 是，
0: 你就包括我今天我最近直播间我把稻草收进去怎么怎么地，那你撒谎吗？
1: 对， 对，
0: 你不能欺骗，玩真实。
1: 没错，
0: 老人家一直知道我心里始终装着劳苦大众。
1: 对呀、啊，
0: 也为大家解决疾病痛苦的责任心。
1: 嗯，
0: 所以严老经常说，说行医你得先立德，
1: 嗯，
0: 做药你得先做人。
1: 是，
0: 你医术你再好，心术不正，那方子也会用歪呀。
1: 太对了。
0: 所以你看有句话，杨洋也能知道。
1: 嗯，
0: 说这个德不配位，
1: 嗯
0: 必有余洋，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看中的我这份质朴，看中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踏踏实实的传承这个医道，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老娘的初心。
1: 太好了啊、嗯、医德医术要相辅相成，甚至有的时候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0: 嗯、对呀、
1: 啊、这一点我们老百姓都认同。
0: 嗯，
1: 而且老百姓就认实在的人，
0: 嗯，
1: 信真心的话，信真正的效果。
0: 嗯，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三点，刚才第一点，第二，第三点呢？
0: 第三点，
1: 嗯，
0: 世博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年，
1: 嗯，
0: 我走遍了全国，
1: 嗯，
0: 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健康研讨会，
1: 是是是，
0: 然后做了一场又一场的公益的讲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许多家庭困难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看不起病的，我可能说、自己尽一些绵薄或微薄之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在做全国的公益讲座过程中啊，
1: 嗯。
0: 也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在听咱们的养生，
1: 嗯，
0: 我包括我讲八十健脾，讲护心护脑，师伯呢也看到我真心热爱中医，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心血，去普及中医的健康知识，也是能扛起传承中医一博的好苗子，
1: 嗯，
0: 所以说他希望我能把这个扶持方这个方子，
1: 嗯，
0: 带到千家万户，
1: 真好。
0: 让更多饱受疾病痛苦的老百姓，
1: 嗯，
0: 脱离这个苦海。
1: 哎呀，
0: 这是他老人家的心愿，
1: 嗯，
0: 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做的事儿。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呢、啊，都听到了吧？
0: 嗯，
1: 扎实的功底，不忘初心的传承，才让国医大师放心把拔师的秘方交到我们杨老师的手上。
0: 嗯，
1: 这哪是一个方子呀？我个人觉得
0: 啊，
1: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份悬壶济世的责任。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从我拿到方子的那天开始，
1: 嗯，
0: 我就告诉我自己，
1: 嗯，
0: 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重托。
1: 那是，
0: 嗯，因为我一直知道，千寒易去，一师难除啊。
1: 嗯，
0: 你看我给大家讲我们这讲座的时候，
1: 嗯。
0: 我也讲过，我说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跟大家仔细说说这条路，
1: 嗯，
0: 比如说湿气，比如说这湿气进了我们身体，
1: 嗯，
0: 开始它可能是水，对吧？
1: 对，
0: 排不出去就变成毒啊，
1: 嗯，
0: 湿毒就相当于我们臭水沟里的那股烂泥呀、啊，
1: 嗯嗯，
0: 你说这个烂泥它粘着粘着，
1: 嗯。
0: 钻进了我们五脏六腑，
1: 是是是，
0: 它就开始长东西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粘在关节里，
1: 嗯，
0: 那就是风湿。
1: 是，
0: 那粘在胰腺里呢？
1: 是糖尿病。
0: 哎，
1: 对对对，哎，
0: 那粘在血管壁上，
1: 嗯，
0: 可能就是斑块。
1: 哎，
0: 为啥我们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像粥一样，粥一样形成了斑块，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梗啊，
1: 嗯，
0: 这些梗顺着血液流，流到大脑就脑梗，流到心脏就
1: 心梗
0: 啊，
1: 嗯，
0: 对吧？就像我们提到斑块，它稳稳当当在那儿呢，你感觉不到，
1: 嗯，
0: 但不怕一万呢，
1: 只怕万一。
0: 对啊，你不知道有一天哪天它松动脱落了，
1: 嗯，
0: 顺着血流冲进脑血管，啪一堵，
1: 嗯，
0: 就是脑梗。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元凶，
1: 嗯，
0: 是你身体里那痰排不去出去的烂泥。
1: 对，
0: 所以《黄帝内经》说湿气不除，百病缠身；
1: 湿毒不除，百病生啊。
0: 嗯，
1: 杨老师，您拿到这个方子之后，哎，用它帮过很多人吧？
0: 嗯，
1: 就像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王乙，我还记得是吧？
0: 是，
1: 哎，昨儿解了一扣，今儿你又摔一扣，今儿这王乙的扣你也得解开了、
0: 嗯、
1: 啊。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你看我和我师傅啊，
1: 嗯，
0: 其实以前呢也有这个八十的方子，
1: 嗯嗯，
0: 有，但是严老这个方子，
1: 嗯，
0: 人家那 毕竟是国医大师的底子，国医大师的方子，
1: 没错，
0: 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种好药，
1: 嗯嗯，
0: 所以

0: 对我们说，它的拔丝的效果会更强。
1: 嗯
0: 啊，王姨呢，她是我的一个邻居
1: 啊、
0: 哦，我俩住一个楼
1: 哦，
0: 关系特别特别好，
1: 是吧？
0: 王姨那年是66岁。
1: 嗯嗯，
0: 王姨这个人呢，特别心善。
1: 嗯嗯，
0: 杨洋，我跟你说什么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刚和我爱人们俩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
1: 嗯嗯
0: 嗯。我爱人呢，分到中医院皮肤科上班。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俩那真是，一穷二白呀、
1: 嗯嗯，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家里特别穷。
1: 嗯，
0: 然后转年就生了小孩儿，
1: 嗯，
0: 孩子还小。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那这紧紧巴巴呀。
1: 嗯，
0: 那王姨呢，就三天两头就往我家里端吃的。
1: 嗯，
0: 今天可能端碗饺子。
1: 嗯
0: 啊，因为我爱吃那个。油滋了酸菜的，
1: 哎，那好吃。
0: 对，他可能端、
1: 嗯、
0: 给我端点，明天送几个鸡蛋。
1: 是，
0: 然后他总是说啥呢？说这孙子不爱吃，
1: 嗯、
0: 多的扔了还可惜。
1: 你看看，
0: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
1: 嗯，
0: 他哪是孙子不爱吃，他是看我日子难，暗地里帮衬我。
1: 好邻里赛金宝啊！
0: 是啊，
1: 嗯
0: 嗯，杨洋那个时候的人呢？
1: 嗯。
0: 他心眼都实，
1: 嗯，
0: 那时候人特别，就像你父母那一代，
1: 对，
0: 他特别的淳朴，
1: 是
0: 吧、
1: 嗯？
0: 他能帮一把是一把，
1: 没错，
0: 他都不图回报，
1: 嗯嗯。
0: 所以，王姨在我心里呢，嗯，不是邻居，
1: 嗯，
0: 我觉得他倒是像我的亲人，
1: 像个真像个长辈一样，
0: 像个长辈，
1: 嗯。
0: 但是，可这个亲人呢，
1: 嗯，
0: 身上却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1: 定啊。不是，咱正常聊天聊天啊，刚才聊饺子鸡蛋挺好的，你聊定时炸弹干嘛呀？怎么这么吓人呢？
0: 嗯，他是这样啊，
1: 嗯嗯，
0: 他有一次就做那个健康体检，
1: 哎，这是应该的
0: 啊、
1: 嗯，到了一定年纪应该按时去做。嗯，
0: 体检完以后，
1: 嗯，
0: 他不有血常规啊、尿常规啊，
1: 嗯，
0: 然后做那个多普勒，就是我们说那个彩 B 超
1: ，B 超，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叫我看，
1: 知道您懂医术，
0: 对对，
1: 嗯嗯。
0: 当时我看完他那个 B 超以后啊，
1: 嗯嗯，
0: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怎么了？
0: 我咯噔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姨啊，
1: 嗯，
0: 我说你这血管里有斑块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就问我，
1: 嗯，
0: 说小杨啥是斑块啊？
1: 嗨，他还不知道斑块是什么，
0: 是，
1: 嗯，
0: 我说就是。嗯，我说就是血管里长了铁锈，
1: 嗯，
0: 长了垢。我说就像那个谁，就像你烧水那壶，壶
1: 有水锈
0: 了。
1: 嗯，
0: 完他说那咋来的？
1: 嗯，
0: 我说就是湿气太重了。
1: 嗯，
0: 我说你毒素排不出去。
1: 嗯，
0: 一层一层就贴在血管壁上。
1: 嗯，
0: 越贴越厚，像粥一样。然后我给他举个例子。
1: 嗯，
0: 我说就像这个例子举的可能不太恰当。
1: 您说，嗯，
0: 就像那个你。吐那口痰，为啥说咱不要随地吐痰嘛，对吧？
1: 对，
0: 你吐那口痰，如果说你一周以后再开那个痰，
1: 嗯，
0: 刚硬刚硬，特别硬，
1: 嗯嗯，
0: 我说就这个道理，
1: 嗯。
0: 然后他又问我了，说那我咋没感觉呢？
1: 嗨，
0: 他不说有病不得什么手麻脚麻什么的吗？他说我没有感觉。
1: 哎，
0: 然后我说王姨呀，
1: 嗯，
0: 我说斑块这个玩意儿，它是不疼不痒。他就是搁那闷头长啊！
1: 嗯，
0: 我说等他有感觉了，我说要么是堵住了，要么就是落下脱落了。
1: 对，
0: 我说你堵在心脏就是心梗，
1: 是
0: 堵到大脑就脑梗，
1: 没错。
0: 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尤其是有不少可能是心脑血管的，
1: 嗯，
0: 或者自己的家里的亲属、家里的家里的父母
1: 有过这样困扰的。
0: 这个、
1: 嗯，
0: 咱说脑梗这个病，
1: 嗯。
0: 不可怕，
1: 哦，
0: 可怕的就是二犯呢。
1: 对对对对对，听说过。
0: 那犯一回，他中一回呀、啊。
1: 嗯，
0: 你就算你救回来了，那不是咱说瘫痪就是失语，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咱说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看在咱小区里，
1: 嗯，
0: 或者是在公园里，
1: 嗯，
0: 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得上脑梗的，
1: 嗯，
0: 坐到那个轮椅上，
1: 很可怜啊。
0: 可能那个腿上，
1: 嗯，
0: 放着一个毯子，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然后有的，这是咱说是有的，这是重的，有的轻的，可能在画框，
1: 嗯，
0: 来回画框给公园来回给那锻炼的。
1: 对。
0: 有的坐那轮椅上 放个毯子、
1: 嗯、
0: 然后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
1: 哎、
0: 咱能看到的。
1: 对对对，
0: 那有的你看不到呢，有的看不到，有的就在家里面，
1: 嗯，
0: 哎呀，后半辈子有的躺在床上，
1: 嗯，
0: 那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呢，
1: 嗯，
0: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啊，我死的心都有。
1: 哎，别去别去。
0: 我说为啥？
1: 嗯，
0: 这个老人是啥呢？他老伴儿，
1: 嗯，
0: 就得脑梗了，
1: 嗯，
0: 然后呢，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了
1: 啊，
0: 然后把孙子就留给他了。
1: 嗯、
0: 他说有一天早晨我去送我孙子上学，我回来我看我老伴儿，
1: 嗯，
0: 就大便，
1: 嗯，
0: 就便到那个裤子里了，
1: 哎呀，
0: 裤里了。他怕老伴儿
1: 失禁了，
0: 对，怕他这个爱人回来说他，
1: 嗯，
0: 然后自己就把这个用手啊，就咬哪儿羊啊，他说回来以后，他杨老师，我看我家墙上、被窝上、窗户上全是我老伴羊。他说我当时我死，就是我说这个情景，我相信大家有的能可能能感觉得到，
1: 嗯，
0: 就是您们为啥我们说康复艺人？幸福全家，那种咱说为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后半辈子你躺在床上你儿女伺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王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姨还摆摆小手，小杨姨身体好得很、
1: 嗯、
0: 能吃能睡，走路上三楼我也不喘，你不用吓唬姨。我当时那个急、
1: 嗯、
0: 但是我怎么劝他也不当回事。
1: 哎呀，事儿没到眼前呢，有的时候这种心态啊、
0: 嗯、
1: 我们也能理解。而且个别的可能现在的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您或者您身边的人都遇着过这种事儿，也遇着过这种心态，没摊上事儿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必须要警惕啊。当然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啊。
0: 我就跟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1: 嗯，
0: 他就是不信。你，哎，
1: 怎么办呢？你是，
0: 我就像过去有句话说，
1: 嗯，
0: 皇帝不急呀、啊，是吧？急死太监了、
1: 嗯。嗨，这个就确实能体会到您的内心的状态。嗯、
0: 因为我知道王姨那个斑块它有多危险，
1: 不是多大呀，差不多
0: 4.2×2.7毫米。
1: 哎呀呀呀呀！
0: 那是大斑块还是软斑块？
1: 嗯，
0: 那长在中老年人血管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呢、
1: 嗯。
0: 那不知道哪天炸呀。
1: 嗯，
0: 我还劝不动。你说杨洋，
1: 嗯，
0: 结果就是什么呢？怕啥就来啥。
1: 怎么了？
0: 就是有一天夜里，
1: 嗯，
0: 得有12点多钟吧。
1: 嗯嗯，
0: 就是因为那天我爱人吧，他回来的很晚。
1: 嗯、
0: 我就等着他，
1: 嗯，
0: 他从医院回来又很晚，也11点钟，我们刚睡，我就被一阵刺耳的那个120给划破夜空，就那120，你看到吗？
1: 对，
0: 喂喂喂，
1: 嗯，
0: 就划破夜空，就来到我们小区，
1: 嗯，
0: 哎，就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楼那楼是4个门嘛，正好就在我那个门口，几栋门就我们那门，当时我心里就猛地一沉，
1: 嗯。
0: 然后我就趴开来，我就看窗往下看，
1: 嗯，
0: 担架抬出来的正是王姨。
1: 哎呦呦呦呦呦！
0: 哎呀，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杨、
1: 嗯、
0: 杨洋，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我能，
0: 就是
1: 能体会、嗯。
0: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会出事儿，
1: 嗯，
0: 我也明明我劝过他，可他没听，
1: 嗯。
0: 结果那天夜里，
1: 他怎么发生什么事？
0: 他起夜，
1: 嗯，
0: 刚走到卫生间，
1: 嗯，
0: 然后他就右边身就麻了，然后他用手一摁一扶那个厕所那个门，
1: 嗯，
0: 一下就闪一
1: 栽倒了，
0: 栽倒了，
1: 嗯，
0: 栽倒以后嘴也歪了，身子也麻了，然后说话不利索，
1: 嗯，
0: 然后他儿子听到咣一声啊，
1: 嗯，
0: 就跑出来一看自己老娘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
1: 嗯，
0: 这样就拨打了120。
1: 哎呀，那怎么样？送的及时吧？
0: 万幸啊，
1: 嗯，
0: 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些危险了。
1: 哎呦，
0: 所以说王姨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1: 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0: 啊、
1: 嗯，
0: 那你知道医生跟他说什么吗？
1: 说什么了？
0: 脑科主任就说你这是命大，
1: 嗯嗯，
0: 可脑梗这个病不怕得，
1: 怕的是
0: 复发，
1: 对，嗯，
0: 复发一次 中一次。
1: 嗯，
0: 其实收音机前有很多脑梗的听友，或者说您的亲属这方面的话，老杨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这恐吓大家，对吧？
1: 对，
0: 由此复发一次中一次，所以说他的死亡率自残率也极高。就算救回来也可能出现一些失语啊，
1: 对，
0: 包括吃饭等等等等，
1: 会有极大的影响。
0: 对，
1: 嗯，
0: 并且当时那个主任也跟他说，说你造成这次脑梗的罪魁祸首，就是血管里那个大斑块，并且也告诉他斑块的根源就是湿气的湿毒，湿毒不除，斑块不消，血管继续堵，脑梗可能卷土重来。
1: 对，
0: 因为我后来跟去的嘛，我就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呀，我听到医生说这些话，我心里痒痒，说不出来什么滋味，我是又难受，我是又自责。你说我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全给应验了。
1: 这样，您也别过分难过，是吧？这个事儿呢，也不是您全部的责任。
0: 嗯，
1: 关键是后来这个王姨怎么样了？
0: 后来一周，也就十多天吧。出院了。出院以后呢？
1: 那挺好。
0: 然后就来我家了，因为这住院期间我也看过两回，当时老人家也没太吱声，来我家就很愧疚，说杨姨错了，姨当初没听你的话，我总以为你吓唬我，
1: 怎么可能呢？
0: 对，他自己还说呢，说你看医院给我开那个阿司匹林，他汀，氯吡格雷，我都吃，都说好使，姨就没信你。
1: 你看看，
0: 所以他说小杨现在姨知道了，那个复式方的方子我一定要用。
1: 是啊，
0: 我不想再被120拉走了。
1: 可不嘛，
0: 再也不想经历一次和阎王爷打交道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和王姨说过，我说过去事咱别提了，
1: 不提了不提了，
0: 现在调理还不晚。
1: 其实啊，很多事就是从不信到信的。这份信任是要通过事实来去证明的。
0: 对
1: 啊，
0: 其实杨洋啊，你就
1: 信任太重要了。
0: 对呀、
1: 啊，
0: 你就包括收音机前，有缘听到咱节目的，尤其是听老杨讲这档健康的，
1: 对，
0: 其实这不就是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吗？
1: 没错。
0: 其实我们想，
1: 你
0: 说茫茫人海，比如说人海茫茫，
1: 对，
0: 就是广播不仅仅这一个台吧，对吧？你可这一个城市，可能有好多台。杨洋，你在广播电台上班，是不是有好多台？
1: 是，
0: 对吧？那么多台，又在这个台，又在这个时间段，你听着了老杨的广播，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我们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那
0: 我们怎么办？
1: 珍惜缘分吗？
0: 珍惜，
1: 相信缘分吗？
0: 是啊，所以说信任这个东西，比金子还贵。
1: 没错。
0: 所以收音机旁，
1: 许
0: 多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你只要相信我老杨，我老杨不能说把命豁出来，我会全力以赴，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对，
1: 所
0: 以当时王姨呢，我就用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服饰方给他调理。其实杨洋刚才你也听我说了，以前嘛，我和我师傅也有这个方子，
1: 对，
0: 但是这方子没有人家这个更扎实，
1: 对
0: 吧？因为中医有句话说，药物呢有加减，学术有专攻，
1: 对，
0: 对吧？再一个，中医不传之谜呢，一个是剂量，另外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关于炮制工序，我会以后节目之前会给大家讲。
1: 好，
0: 好，
1: 我们学习学习。
0: 提到服饰方啊，我给他王姨用的时候，因为服饰方的核心是什么？拔湿健脾。
1: 对，
0: 啊，湿毒就是粘在五脏六腑里的脏东西。就像臭水沟里的淤泥，越积越厚，越积越臭。你普通的药，就像刚才王姨提到他用的什么阿司匹林呐、贝德等等等等，包括氯吡格雷，对吧？都普通的药都是清清表面，
1: 对，
0: 它扫不干净。
1: 而
0: 国医大师冉老留给我这个服饰方，它不一样。
1: 怎么样？
0: 它是连根拔起。
1: 哦，
0: 就把淤泥从最底下给你挖出来，
1: 就好像挖那藕似的。
0: 对，
1: 就
0: 是让那股子脏东西，再也长不出来了。所以王姨用上以后啊，
1: 效果怎么样？
0: 一天比一天好。
1: 嘿，
0: 首先，手指头
1: 怎么样？
0: 因为他得上以后手指头不麻吗？不过血脉，
1: 嗯，
0: 然后自己就说说这个我这个谁，我孙女都说我这手啊像死人，冰凉冰凉的，
1: 嗨，
0: 哎，
1: 嗯，
0: 不麻了，
1: 嗯，
0: 然后有血脉过来了，
1: 嗯，
0: 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啊，然后自己说什么呢？
1: 嗯，
0: 说，夜里睡不着，
1: 嗯，
0: 但现在好多了，
1: 好，嗯，
0: 再一个，半夜腿不抽筋了，
1: 嗯嗯，
0: 以前呢就天天抽的就疼的。只在那喊呐，翻身打滚，
1: 嗯，
0: 现在不抽了。
1: 嗯，
0: 再一个以前他有啥呢，有那个流口水，
1: 哦，
0: 就是中医有的话就流涎，
1: 嗯嗯，
0: 就是睡一觉起来就枕巾，
1: 嗯，
0: 湿一大片，
1: 嗯嗯嗯，
0: 现在清爽了，
1: 哦，好太多了，
0: 开心的，
1: 嗯，
0: 就是连口臭都好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就是以前
1: 嗯
0: 他要抱他孙女，
1: 嗯，
0: 他孙女就说我不要奶奶，我奶奶嘴臭，
1: 嗯，
0: 然后又有一身上有一股
1: 老人味儿，
0: 老人味儿，
1: 嗯，
0: 现在没了，
1: 哎呦呦呦，
0: 哎，
1: 太好了，
0: 哎呀，最让人高兴的也是什么呢，杨洋，
1: 嗯，
0: 就是几个月以后，
1: 嗯，
0: 王姨到我爱人去医院去复查去了，
1: 嗯嗯，
0: 做血管彩超，
1: 嗯，
0: 那个4.2×2.7那个大斑块也缩小了，
1: 哎呦，
0: 然后那个主任呢，因为他知道我爱人嘛，
1: 嗯，
0: 他就问那个说老太太，
1: 嗯，
0: 你这斑块控制的不错，
1: 嗯，
0: 咋做到的，
1: 嗯，
0: 然后王姨就指着我，
1: 嗯，
0: 这小子给我调的，
1: 这小子，
0: 哎，一晃十年了，
1: 嗯，
0: 王姨都已经76岁了，
1: 你看
0: 脑梗，
1: 嗯，
0: 没犯过，
1: 嗯 嗯，
0: 那每天可开心了，
1: 是
0: 买菜做饭遛弯跳广场舞，
1: 嗯，
0: 去年。
1: 嗯，
0: 去年还参加了老年大学，
1: 哎呦呵呵，
0: 跟另外两个男同志，
1: 嗯，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啊，对对对，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啊，
0: 他演阿庆嫂，
1: 嘿，
0: 所以说他每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手啊，
1: 嗯，
0: 见着我喊上小杨，见着我爱人小范儿，
1: 嗯，
0: 说你的是小杨这扶持方救了我，所以说每次听这话，我就觉得这辈子学医值了。
1: 小杨烟不好抽一支，这不是沙家浜里边那个经典的桥段吗，阿庆嫂是吧，雷起七星嫂，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0: 全凭嘴一张
1: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0: 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医的传承，跟我们京剧的传承都是一样的。
1: 国粹，
0: 咱们的国粹，
1: 国粹，
0: 咱们的国学，
1: 嗯，
0: 对吧？而且来说，这一段故事从开始的时候，您的忠言逆耳，
1: 嗯，
0: 到王姨的可能不屑一顾，到后来命悬一线，一直到后来合家团圆，
1: 嗯，
0: 杨老师您功不可没呀。嗯，真的是太不容易，我们这服食方真牛啊，
1: 嗯，
0: 不愧是国学大师的方子呀，
1: 嗯
0: 啊，湿毒是万病之源，斑块是脑梗元凶，
1: 嗯，
0: 拔湿健脾才是守护心脑健康的王道。当然了杨老师
1: 啊，
0: 讲到这儿大伙儿都好奇啊，服食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刚才您说是帮助了王姨啊，把湿毒拔掉了，把脾胃养好了，把斑块稳住了，把脑梗防住了。
1: 嗯，
0: 那么配方里边又蕴藏着怎样的智慧呢？能给大家揭秘一下吗？
1: 嗯，我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好好讲一讲服食方啊。
0: 嗯，
1: 是国医大师严老一辈子的心血。
0: 嗯
1: 啊，整个方子啊，其实中医呢，这个方子讲究叫方剂。
0: 嗯 嗯
1: 啥叫方剂呢？
0: 嗯，
1: 咱说举个不恰当例子，叫心在一起叫团队。
0: 嗯，
1: 对吧？心不在一起那叫团伙了，是不是？
0: 那得嗨。

0: 这做坏事的那是啊。
1: 心在一起是团队，
0: 团队
1: 哎，团队里面一定有核心的。我们讲就中医讲究君臣佐使，
0: 没错。
1: 哎，君和臣他得一条心呢，对吧？
0: 对对，上下一心。
1: 所以说最核心的这里面就两味药，黄金搭档。
0: 嗯，这两位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方子为什么这么管用呢？
0: 嗯，
1: 第一味药
0: 叫
1: 五爪金龙，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五指毛桃。
0: 哦，听这五爪金龙听着像道菜感觉哈。五指毛桃啊，
1: 对，其实关于这味药的故事呢，
0: 嗯，
1: 要从老人家带着我去贵州深山里采药说起。
0: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啊，太棒
1: 了。杨洋那个年代，
0: 嗯，
1: 没有公路，
0: 嗯，
1: 没那高铁飞机咱更不提了，对吧？
0: 是，
1: 没有汽车，
0: 嗯，
1: 最好的车就是可能就是马车或牛车，
0: 嗯，
1: 那我们当时全靠两条腿走啊。
0: 那您坐的是十一路啊？
1: 对，
0: 两条腿乘十一路公交车。
1: 当时坐那老绿皮子火车到了贵州，
0: 嗯，
1: 然后又走了三天三夜，到贵阳大山深处一个叫紫金山的苗寨，
0: 嗯，
1: 那个寨子，
0: 嗯，
1: 杨洋，我跟你讲啊，
0: 怎么样？
1: 那个寨子呢，四周全是山，
0: 群山环抱。
1: 对，
0: 嗯，
1: 那云一年到头不散。为啥我讲说这个喀斯特地貌，
0: 嗯，
1: 山地丘陵啊，
0: 嗯，
1: 全是一年那个云雾一年到头不散，
0: 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1: 对，
0: 嗯，
1: 那湿气重的就能把我们那个骨头都给你泡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啊，
1: 然后我们到寨子发现一个怪事儿。
0: 那肯定大伙儿一个个都湿气很重啊。
1: 哎，错了
0: 啊！
1: 有机会你可去查一下。嗯，
0: 啊，
1: 你说是风湿啊，湿气重的，你查一下在贵州当地是不是最多？不是，
0: 他那儿那么湿，他
1: 没有
0: 寨子里没有，
1: 并且还有怪事是啥怪事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寨子里的老人身体特别好。
0: 嗯，
1: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0: 嗯，
1: 上山砍柴，比我们年轻人还利索。
0: 这怎么可能？
1: 六七十岁的老汉
0: 啊，
1: 扛着一百多斤的木头就走山路，哦，喘都不喘，
0: 厉害了！
1: 我当时就和你这想法一样，
0: 啊，
1: 我也就纳闷，我说这地方湿气这么重，
0: 对呀，这
1: 你按说你像风湿，
0: 嗯，
1: 类风湿，
0: 嗯，
1: 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那不得比比皆是啊？
0: 可不吗？
1: 没有，
0: 怎么这身体这么硬朗呢？
1: 你现在你可以去查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苗医就请教，
0: 哎，问问吧，
1: 对吧？
0: 嗯，
1: 不耻下问嘛，
0: 是，
1: 对吧？然后老苗医说我们这地方叫贵阳，
0: 嗯嗯，
1: 因为阳光很贵，
0: 所以就叫贵阳。
1: 对，
0: 嗯。
1: 然后老苗医指了指山上，
0: 嗯，
1: 说我们苗家有一个宝贝，
0: 嗯，
1: 长在山顶阴坡上，
0: 嗯，
1: 采来泡水喝，湿气再重，我们都给它连根拔起。
0: 你刚才说了贵阳，贵阳，
1: 嗯，
0: 阳光很贵的地方，
1: 对
0: 啊。大部分都是阴天。
1: 对，
0: 刚才您说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山顶阴坡采来泡水喝的东西是吧？那后来您去了吗？
1: 去了。
0: 嗯，
1: 第二天一早就是天刚蒙蒙亮。
0: 嗯嗯嗯，
1: 老苗医就带着我们就往山顶走。
0: 嗯，
1: 那贵州素来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对，
1: 为啥天无三日晴啊？
0: 嗯，
1: 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阳光为啥贵，它是受空气的影响，就是天基本上看不到天，看不到阳光。
0: 对，
1: 地无三尺平，因为喀斯特地貌嘛，
0: 嗯，
1: 对吧，都是丘陵，没有平原，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上了那个山坡，那个山坡啊陡的就像直上直下，
0: 嗯嗯，
1: 就手脚并用你才能爬上去。
0: 嗯，
1: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阴坡，
0: 嗯，
1: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坡阴坡上长着一片那个这个矮的这个小灌木丛，
0: 嗯嗯，
1: 然后那里面有个植物叶子呢，有五个就像我们手似的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
0: 哦，
1: 颜色是深绿色的，
0: 嗯，
1: 边缘呢有那种就是咱农村那种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那个锯，
0: 看过，
1: 像那锯齿似的，
0: 嗯，
1: 那个根茎是金黄色的，
0: 嘿。
1: 然后我们挖开一看，
0: 嗯，
1: 粗的得有像大拇指头这么粗吧，
0: 哦，
1: 弯弯曲曲的，就是往那个土里面钻，那钻的老深老深了。然后老苗医就指着那棵植物说：“这个，
0: 嗯，这是
1: 五爪金龙。”
0: 哦，这就是五爪金龙。

0: 为什么叫金龙呢？
1: 嗯，
0: 因为它的根是金黄色的。
1: 嗯，
0: 哎，都往土里面扎，一条一条像龙的须子似的。
1: 嗯，
0: 而且你看它长那个地方，山尖阴坡，
1: 嗯，
0: 终年看不到太阳。
1: 嗯，
0: 阴寒潮湿，咱说万物生长靠啥呀？
1: 靠太阳、啊，
0: 靠太阳。
1: 嗯，
0: 普通的植物你根本活不了。哎，
1: 嗯、
0: 唯独它，
1: 嗯，
0: 在那种地方长得最好。
1: 嗯，
0: 所以老苗医说什么呢？说它的性子是专科。阴寒湿毒
1: 是，
0: 越阴越寒越湿的地方，它长得越旺。
1: 嘿、嗯，
0: 越冷越潮的环境，它越有劲儿。
1: 你看多横长的这个啊！
0: 啊所以把它采回去煮水喝。
1: 嗯，
0: 他说那股子钻劲儿，
1: 嗯，
0: 就像能从你嘴里钻到你肚子里，
1: 哦，
0: 再从你肚子里钻到你骨头缝里，
1: 嗯，
0: 把那些粘在最深处那个湿毒寒气给你硬生生的给你拽出来。就给你连根拔起，
1: 这五爪金龙太神了。
0: 嗯，
1: 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呀？
0: 当地管它叫客家神仙草。
1: 哦，这名字有当地特色。
0: 对
1: 啊，神仙草。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五指毛头它天生就带着一股，就是像我们电钻那个钻啊，
1: 嗯嗯，
0: 电钻那个劲儿，
1: 嗯，
0: 能钻进我们身体最深处，
1: 嗯，
0: 把那些老湿毒、尘毒，给你硬生生的拔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五指毛桃啊，后来国医大师严老我师伯就说他是药里的将军。
1: 嗯嗯嗯，
0: 别的药可能都是守城的，
1: 对，
0: 他不一样，
1: 他是
0: 攻城拔寨的。
1: 嘿嘿嘿，厉害！
0: 你的湿毒，不管你多深、多老、多深的湿毒、
1: 嗯，
0: 你藏在哪儿，他就打到哪儿，
1: 对，
0: 一直打到老巢、
1: 嗯，
0: 然后把你连根给你拔起。
1: 嗯。哎呀，那湿毒被拔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对呀、啊，
1: 不过您经常说啊，这个拔出来了之后治标它没治本呢，这脾胃还虚着呢。
0: 那您听我讲啊，
1: 嗯，
0: 第二位他的黄金搭档就是茯苓啊。
1: 啊，
0: 茯苓，我相信收音机旁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很多甚至可能都不用老杨再普及，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干嘛的，对吧？
1: 嗯，
0: 茯苓利水渗湿嘛。
1: 对，
0: 但是茯苓是抱木而生，
1: 哦，抱木，
0: 它是长在松树根上的，
1: 哦，
0: 靠吸收松树的天地灵气长大，
1: 哦，
0: 所以你看《黄帝内经》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呀、啊，
1: 嗯，
0: 脾虚是湿气滋生的根，
1: 嗯。
0: 所以你要从根上来拔湿，一定要健脾。
1: 嗯，
0: 茯苓最大的本事就是利水渗湿。
1: 嗯，
0: 就是举个什么例子呢？
1: 嗯，
0: 就是你身体里那些排不出去的废水，
1: 嗯，
0: 茯苓帮你排掉。
1: 好，
0: 你比如说，水落怎么的？
1: 嗯，
0: 水落石出吧。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吧？你废水走了，脾是不是养好了？
1: 是。
0: 脾养好了，是不是就能运化了？
1: 嗯。
0: 一运化是不是能吃得下饭？
1: 是，
0: 能排得畅。
1: 嗯，
0: 排得大便排得畅吗？然后睡得还香。
1: 嗯，
0: 是不是全身的气血就活了？
1: 没错、嗯。
0: 所以就像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1: 你说，
0: 就像我们人体的那个湿毒。
1: 嗯嗯，
0: 就像一棵老树，老树根。
1: 嗯，
0: 底下长了一窝烂蘑菇。
1: 哎，
0: 你光把地上面的蘑菇割掉，
1: 嗯、
0: 过几天又长，为啥？
1: 为什么？
0: 根在啊。
1: 对，
0: 春风野火烧不尽呢、啊、
1: 春风吹又生
0: 的，对呀、
1: 啊、嗯，
0: 烂根还在往上面供湿气，
1: 嗯，
0: 那么五指毛桃呢把你那烂根给你挖出来，
1: 对，
0: 一把火是不是烧了，
1: 全给它烧了，
0: 那茯苓又来了，
1: 嗯，
0: 茯苓呢就是把你挖掉那烂根以后那个坑，
1: 嗯，
0: 给你添上好土，施上农家的肥，
1: 嗯，
0: 让新根能长起来，
1: 好，
0: 树是不是才能活，
1: 嗯，
0: 烂根不除新根不生啊，
1: 对，
0: 你好土不添，湿气又来啊，
1: 是，
0: 所以你五指毛桃湿毒拔出来了，脾胃是不是还虚，
1: 对对对，
0: 过段时间又犯了，
1: 嗯，
0: 你单用茯苓脾胃是养了，身上的湿毒还在、
1: 嗯、
0: 是不是拔不干净，
1: 没错，
0: 而两味药合在一起，
1: 嗯，
0: 从根上拔湿，从根上健脾，
1: 对，
0: 健脾是啥呀，就是养命啊，
1: 可不是吗，
0: 脾是什么，
1: 后天之本，
0: 对，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想跟收音机前许多听咱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很多人正在饱受各种疾病困扰。
1: 对、嗯，
0: 无论你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你包括糖尿病，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说你

0: 后半生是不是健康，你是不是开心快乐，是不是远离疾病，是不是长寿，就看你脾养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斩草怎么的，
1: 必须除根。
0: 对，
1: 哎，杨老师，我算听明白了。健脾就是养命，晚年幸不幸福，健不健康，都是脾来管理。
0: 对，
1: 八师健脾就得用国医大师的这个服食方。这门道太深了，原来每一味药啊，这个来历讲究啊，都是一段传奇故事。
0: 可不是嘛。
1: 国
0: 医大师严老啊，这一辈子走了多少路啊，翻了多少山，也看了多少病人，才把我们这些民间的宝贝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配出这个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老人家说过什么呢？老人家说中医中药呢，不是在书本上学的，实践出真知。
1: 对，
0: 对吧？你在山河里走，是在大地上走。
1: 嗯，
0: 你不到贵州大山，杨洋，我问你，你不到贵州大山，你的脑海里可能说一提到贵州，喝点茅台
1: 台子，对吧？
0: 吃点老干妈，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不到贵州，光听说最美多彩贵州，多彩到哪儿？你不到贵州，你怎么知道这五指猫桃为什么叫五爪金龙？它长什么样？你不到苗寨，你怎么知道当地怎么用茯苓这个工艺的？
1: 没错，
0: 这个工艺，中医不，中医有句话，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一个是剂量，这个方子多少克，对吧？
1: 对。
0: 第二个，炮制的工艺。
1: 是是是。
0: 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后来老人家说什么呢？说。一定人得有敬畏之心，
1: 对，
0: 对土地的敬畏，敬天敬地敬父母，所以国医大师严老能把服食方交给我，其实他是知道我这份对中医的热爱，对于老百姓的这份情感，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呢，我也默默地跟老人家说过，我说您放心，这个方子我一定好好用，用到咱们老百姓身上，真正的给老百姓排疑解难，真正的不要辜负老人家的这个心血。
1: 当然我们也致敬咱们杨老师这一份赤子之心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在百疾来，湿除百病无。五指毛桃，也就是这五爪金龙和茯苓这对黄金搭档组成的八湿健脾的服食方，从根儿上八湿健脾，斩草除根啊！中医里有句话，刚才我们杨老师是三番五次的跟大家去提示，包括敲黑板画重点，养脾就是养命啊！各位千万要铭记于心。那么节目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杨老师，稍后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杨老师一起要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情洋溢的留言了啊。杨老师，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9988，他说，杨老师您好，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也是受益人呢，这回啊不是跟杨老师要方子，是要给杨老师报个喜啊！
0: 报啥喜？
1: 发自内心的跟杨老师说一声谢谢。不知道杨老师还记得吗？那吃水不忘挖井人呐，我可是一直念着您的好啊！我糖尿病7-8年了，那以前空腹的血糖常常都在9点多。这些年呢，降糖药都没断过，但是身上还是不得劲儿啊！看着我挺胖的，

0: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沉浮肿，爱去一坑，半天弹不起来，最要命的手脚麻木，就像套了这个手套袜子一样。晚上啊，就是这个手脚麻的睡不着啊。上回给您留言呢，说了我的情况之后呢，您给我那个五指毛桃茯苓的那个方子我还一直用着呢、
1: 啊、
0: 但说实话啊，一开始呢就是真想到能这么好吗就想着用不好也用不坏啊，每天煮水喝，结果呀这一喝太神奇了，喝了大概不到十天就发现小便多了，而且颜色发黄、
1: 嗯、
0: 但是排完之后呢整个人都轻快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腿的浮肿消了大半，按下去不再是深坑了。
1: 好，
0: 坚持喝了一个多月，
1: 好，
0: 空腹血糖有进步了，七个多点啊。
1: 好，
0: 更惊喜的是手脚麻木的感觉也减轻了很多，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1: 嗯，
0: 杨老师您人品各个方面都好，所以国医大师严老才把方子传给您。
1: 嗯
0: 啊，也是得亏遇着您了。
1: 嗯，
0: 要不然谁能用得上啊。我生活在农村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大伙儿都说我做的咸菜好吃，我给您邮点酱黄瓜鬼子姜啊，自己家里种的，什么都没放啊，清脆爽口，特别下饭。那早上喝粥就着吃，那是一绝，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杨老师一定收下，感谢您，遇到您真是我们百姓的福气。杨老师，
1: 哎，
0: 听到这位朋友反馈啊，都有一共同的感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1: 对，
0: 这位朋友真的是太实在了啊，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呢。嗯，
1: 这位大姐啊，我管你叫声大姐、
0: 嗯、
1: 您好啊。
0: 嗯，
1: 您的康复啊对我老杨来说就是最大的褒奖。
0: 嗯嗯、
1: 啊、您的这个心意、
0: 嗯、
1: 老杨领了。
0: 是
1: 啊，但是老杨在这里给您动个手，谢谢。
0: 哎呦，
1: 谢谢，谢谢啊。
0: 嗯，
1: 您说这个咸菜呀、啊、
0: 嗯，
1: 咱是城里买不到，这是老味道，
0: 纯天然的。
1: 对对，谢谢惦念。
0: 嗯，
1: 其实您这个情况也是挺典型，糖尿病中医里就叫消渴。
0: 嗯嗯，
1: 很多人都以为是阴虚燥热。
0: 嗯嗯，
1: 但是临床上很多中老年人其实就是湿邪。
0: 嗯嗯，
1: 痰湿互解。
0: 对，
1: 说是你包括你之前的包括浮肿、舌苔厚腻、肢体的麻木、
0: 嗯、
1: 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
0: 嗯
1: 啊，所以你看中医对糖尿病来说就是脾脏虚弱，
0: 嗯嗯，
1: 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
0: 嗯，
1: 所以说导致出现气血生化无源，
0: 嗯，
1: 湿气给你的血管和经络给堵住了，
0: 嗯，
1: 气血运行不畅，
0: 对，
1: 那么胰岛素的受体就不敏感，
0: 嗯，
1: 所以你说你看咱中医叫消渴、
0: 嗯、
1: 现代医学叫什么？
0: 叫
1: 糖尿病、啊、
0: 糖尿病。对对对，
1: 糖尿病怎么说的、嗯、啥叫糖尿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或受体细胞吃不上血了。
0: 嗯，
1: 很简单，所以说血糖你就出现问题了，
0: 降不下来。
1: 对、
0: 嗯、
1: 所以你想一想，他的病根就是湿在。
0: 嗯，
1: 是，所以你用这个五指毛桃还有茯苓，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
0: 嗯，这位朋友也是用了您给的国医大师的服食方之后啊，帮他解决了大问题、
1: 嗯、
0: 那另外一点，
1: 嗯，
0: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消渴、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讲的这个糖尿病有这样的诸如此类的情况，比如说浮肿啊、舌苔厚腻、肢体麻木，相信此时此刻守在电波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自己的症状去对症。
1: 对，
0: 那如果说个别的朋友啊，他有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用咱这个浮石膏，也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绝对都可以用哈。
1: 因为浮石膏里面、
0: 嗯，
1: 这是国医大师严老，
0: 嗯，
1: 把这方子能传承到我手里，
0: 嗯嗯，
1: 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五指毛桃和茯苓。
0: 对，
1: 它是黄金搭档。
0: 嗯嗯，
1: 五指毛桃我们说号称什么五爪金龙，同时也是客家神仙草。
0: 对，
1: 那是拔丝之王啊。
0: 嗯，
1: 它深入到我们最深处，比如说脾脉的最深处，
0: 嗯，
1: 把那些陈年顽固的湿毒，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拔大萝卜一样给你连根拔起。
0: 嗯嗯，
1: 茯苓被称为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0: 嗯，
1: 它是吸收松树天和地的这个灵气呀、啊，
0: 对，
1: 哎，吸收完以后安抚你的脾胃，
0: 嗯，
1: 把生你湿的这个源头，
0: 嗯，
1: 给你堵住了，
0: 嗯，
1: 所以一攻一补一拔一固，
0: 嗯，
1: 湿气一去，经络通畅，
0: 对，
1: 血糖就容易控制，
0: 嗯，
1: 什么麻木浮肿，包括眼 花等等等等，那都迎刃而解。
0: 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如果您有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啊、
1: 嗯、
0: 您就把心搁肚子里边，杨老师说您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所有的反应，
1: 嗯，
0: 浮石膏刚好对您的病症啊。感谢杨老师解答，也希望这位大姐，我不能叫大姐了，我就阿姨吧啊，阿姨，坚持调理，把湿气彻底除尽，身体越来越棒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咨询啊。杨老师，咱们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1: 好，
0: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1314，他留言说，杨老师您好，
1: 嗯，
0: 我是听邻居介绍开始听你们节目的啊，本来琢磨琢磨打不打发时间啊，没想到一听就放不下了。
1: 好，
0: 确实不错，
1: 嗯，
0: 讲的东西有意思，有感情，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啊，跟我们生活也很贴近，还能帮我们答疑解惑，这个节目相当有意义。
1: 嗯，
0: 而且杨老师，我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的跟您说，我是个老烟枪。
1: 哦，
0: 嗯，最近几年呢总咳嗽，而且干咳，没什么痰，
1: 嗯，
0: 嗓子眼痒痒，总感觉啊有根羽毛啊跟那来回扫似的。
1: 嗯，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啊，躺下的时候根本睡不着，总把老伴吵醒、
1: 嗯、
0: 本来入睡就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被我给吵醒了，我老伴天天说我啊，所以夫妻之间也总吵架。
1: 嗯，
0: 后来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肺上没长东西，说叫什么气道敏感，开了止咳糖浆、
1: 嗯、
0: 喝的时候管用，一停药就接着咳。老伴儿呢也给做过冰糖炖梨，效果一般、
1: 嗯、
0: 杨老师您办法多，有没有能止住我咳嗽的方法，麻烦杨老师了。
1: 嗯，
0: 哎呀，杨老师您看这位朋友大半夜咳个没完，
1: 嗯
0: 自己睡不好，老伴儿也折腾够呛，抽烟呢百害无一利，想排出来太难了。
1: 嗯
0: 嗯，
1: 像刚才这个朋友啊，
0: 嗯，
1: 老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1: 你这个嗓子要想好，第一条，
0: 嗯，
1: 就是戒烟。
0: 哎，那是必须的、
1: 嗯。你看烟盒上写着什么呢？吸烟
0: 有害健康。
1: 对，所以说呀，把这块得戒掉。
0: 嗯，
1: 戒烟很难。
0: 对。
1: 但你身体已经给你警示了。
0: 嗯。
1: 好在哪儿呢？好在肺上没长东西。
0: 嗯嗯。
1: 那有多少听咱节目的，那肺子上有毛玻璃样东西，有的肺结节，有的都长到肺门那儿啊。
0: 对对对。
1: 你说那得多吓人。
0: 太可
1: 怕了，
0: 对吧？嗯，
1: 所以说你看西医叫气道高反应性，其实中医就是肺阴亏了导致虚火不上炎。
0: 嗯嗯，对，
1: 你看我们那个人体那个肺子，
0: 嗯，
1: 就像一棵大树。
0: 嗯，对对对，
1: 你好几十年你天天在那吸烟，
0: 嗯，
1: 就像天天给树根浇开水，
0: 嗯，
1: 把里面的津液都烧干了。
0: 是，
1: 中医讲肺为焦脏啊，焦、
0: 嗯、
1: 是娇嫩的焦啊，
0: 对，
1: 喜润勿燥。你肺失去了滋润，那黏膜就干燥，你看那肺泡是不是、啊、稍微有点刺激，比如冷空气灰尘、
0: 嗯、
1: 就会发痒，就像羽毛似的咳咳咳咳，这时候你光喝糖浆压不住，
0: 没有用了，
1: 糖浆里糖分高反而容易生痰、
0: 嗯、对，
1: 所以咱们得给肺浇水，
0: 嗯，
1: 把浮游在上面那个虚火给它撤下来。
0: 没错、
1: 嗯、
0: 啊，听老师这么一分析啊，相信很多朋友豁然开朗了啊。
1: 嗯，
0: 原来干咳的根源在肺阴虚上。
1: 对，
0: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给肺浇水
1: 啊、
0: 嗯、让他嗓子不痒，这个睡安稳觉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1: 这样，
0: 嗯，
1: 我给你一个冰燥润喉饮啊。
0: 哦，
1: 就是专门对付这种咳咳的这种有咳无痰，
0: 嗯，
1: 这种燥他燥咳。
0: 太好了
1: 啊。用什么呢？就是白萝卜。
0: 白萝卜，
1: 白萝卜一段，
0: 嗯，
1: 也就大约在150-200克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再用我们说的叫鱼腥草，
0: 折耳根呢，
1: 对，折耳根，
0: 啊、哈哈，
1: 用10克，
0: 嗯，
1: 摊三味，你看冰糖、折耳根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
0: 嗯，
1: 还有白萝卜，
0: 嗯，
1: 给它放到一起，
0: 嗯嗯，
1: 哎，做成什么呢？做成那种。就像我们平时像冰糖雪梨一样，
0: 嗯，
1: 给它喝下去，
0: 嗯，
1: 因为它清热化痰，
0: 嗯，
1: 生津润肺，
0: 对，
1: 白萝卜摄白入肺，
0: 嗯，
1: 下气消食，然后你再配合冰糖，

0: 831-8181 400-831-8181。
1: 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咨询杨老师。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3: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3: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自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 技能加固软。

0: 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3: 400-710-2874，
2: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

0: 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两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2: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2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2: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 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一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五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一元多送一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要是一次订购两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3: 400710-3893，
2: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一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2: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五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一元多送一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啊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啊，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啊，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啊，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呢，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一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一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 这力度您算算。

0: 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400-710-3893，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3: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好了。订购电话
5: 400-710-2876，400-710-2876。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0: 400-710-2876， 4007102876。
4: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5: 4007102876，4007102876。
3: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7102876，4007102876。
3: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

0: 2876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1: 这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

0: 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一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我想，夏日里最能够让人心情舒畅的，就是那一抹鲜亮的绿，湖堤岸边，漫无边际的绿。原来，夏天是那么勃勃生机。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一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夏日的天空总是那么美好，一抬头便是蓝天白云，眼前这一望无际的蓝，干净而纯粹，让人无数次为之心动。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一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夏天总要看一次最美的晚霞，看太阳渐渐落下，天空被染成了橘色、粉色、紫色，入夜的瞬间是那么浪漫。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一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0: 出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一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年四季中，夏天的颜色最丰富、最鲜明、最变幻莫测、最扣人心弦。说到夏天的颜色，你首先会想起哪一种？是充满生命力的绿色，清凉醒目的蓝色，还是热情洋溢的红色，明媚耀眼的橙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夏天在你心中是什么颜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吧。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宋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

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呀？”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五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匠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霜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晶钉蹄。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晶钉蹄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晶钉蹄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晶镇。风晶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

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京，后来又称作风京，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京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京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京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京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京丁蹄。风京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京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枪跟你俩干，那个不讲理。佟林兴的是长弓，那么在长弓上，罗烈承认佟林别开天地。那么在器械上，虽说败了，但是也不算太丢人。罗烈也给足了面子，但这打一掌还一棍，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佟林独树一帜的柳叶眉丝摸身掌得到了罗烈的承认；第二，少林的棍法真是天下无敌。这少林的棍法太了不起了，就在罗烈这种情况下居然能打佟林一棍。那佟林的柳叶眉丝摸身掌虽高，那子午鸡爪渊月也不是吃素的。这时候罗烈抬头看看天，东侠马上就明白了。你别看东侠跟罗烈是对立面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立刻得出来圆场。哦，慢来慢来，东侠道得切近，今日天色不着，明日有事再说不妨。这都天头要黑了，咱回去吃饭。那意思，你罗烈受了内伤了，佟林这边也不好受，也得回去调剂调剂。咱们呢就此罢兵，明天再战。罗烈多聪明啊，点点头呢，给个台阶，马上就下来。好，明天上午，哈哈哈，再次深入，不说打，深入，这个深入就有含义了。说咱们坐下谈谈呢，是吧？是否和呀？还是打呀？就深入的交流一下。这个交流可以指语言、拳脚，哎，打呢也是交流，语言上也是交流。反总而言之，留下了这么一个尾巴。两下各自收兵，群侠回的殿。东侠、西侠过来，赶紧给佟林推弓抹血。为什么呢？怕佟林内伤太重。海川呢看着东侠说，哥，确实感觉到这一棍下来天翻地覆啊，我的肚子里啊，这心呢，这心可能都跑后边去了。说实话的，雍亲王啊直搓手啊，海川你到底怎么样，你跟我说呀。没怎么样，几个人就过来问候啊。那坏着包张望也问，同时说怎么样啊？没事儿，孔秀过来，师傅啊，你这有没有什么怎么样啊？没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反应啊？没反应。是不是想吐啊？我没怀孕，受得了吗？我吐什么呢？哈，有什么反应啊？开个玩笑。群侠可琢磨怎么办？明天罗烈是打呀还是不打呀？佟林说打也得挺，不打那就坐下来谈。总而言之，三个条件不能答应：交出韩宝、吴志广；第二，镇八方我的绰号也不能免去；向天下谢罪，简直是胡谈。所以佟林咬住牙，第二天早晨哗又到了当场。再看罗烈，现在大伙全看罗烈，哎呦，众群侠做好了，基因岛的人呢没来，大概等有半个多时辰，金银岛的人才出现。大家众星捧月一样，中间站着小诸葛罗烈，缓步的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可东侠作为江湖上多年的老侠，加上南侠、北侠、西侠等人，定住目光仔细看罗烈，发现罗烈目不旁视，两眼发直，直视前方，坐那是一言不发。等大家坐好了，可是东侠在罗烈的脸上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因为离得比较远，如果到切近仔细看，他会发现个问题。可就在这时候，双剑金文杰站起来了，说我家岛主说了，如果佟林不免去镇八方子面昆仑侠的绰号，不向天下人谢罪，我们是不会把人交给你们的，基因岛跟你们是一战到底。

0: 个人手里拿了一把剑，可这个剑呢握在手中，由于他这个黑袍的大袖迎风把手遮住了，没看着剑把，只看到青絮絮蓝娃娃一个弯曲的长剑。这条剑大概有3尺6寸长啊，很是细，冒着蓝光。他这个手握着这个剑是吞在剑袍里，这个人缓步走在了当场。既然是使剑的，那北侠南侠就高兴了，包括东侠也高兴了。那这里边有好多使剑的啊，哎呦，群侠一看来个使剑的，这个人不露庐山真面目到底是谁呢？报上名来。这人摇摇头也不说话。这是北侠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裘佩羽，苍狼一声宝剑出匣呀，陆陆大宝剑呢、啊、那在江湖上他和南侠的倚天屠龙剑那是有名的。有这么一句话叫陆陆尽展秋风舞，倚天屠龙断水流。这陆陆大宝剑可是剑中之名剑。老侠可一想，今日该我出战了，既然你不露庐山真面目，我看一看你到底是谁。就见老英雄到的当场，一挥手，看过剑来，剑奴捧上了他的大宝剑。我前文书交代过，北侠这剑5尺多长，跟人差不多一边高，这个叫双手剑呢、啊、在日本有剑道，欧洲有这种剑，双手剑，俩手握住剑把，他这个剑把居然是剑的1/3长度。就见侠客掌中握住了剑，请两人这一伸手，不到100个照面，居然此人战败了北侠。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家庭起居和日常生活里的老规矩。先说说门风。听众朋友，门风啊，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家风，把它当作教育子女成长和传承后世的第一要旨。家风这个词呢，最早是出自西晋的文学家潘岳的文章《家风诗》，其中啊就写道：“挽发挽发，发亦并止；日之日之，敬亦甚止。有一方继训，家道盈盈，岂敢荒明一日三省。”说老祖宗的功德和训诫呢，要一天领会三遍，说得多深切呀！北周有位诗人叫于信，他认为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再多再好，什么最有价值呢？那就是家风和世德。家风呢，它是社会教化的重要资源。您如果看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他的性格和品格的形成，主要呢在于家风一点一滴的浸染。家风对一个人的教化作用往往是无声的，这是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孟母三迁的故事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来回搬家呢？她就是怕孟子学坏了。古代中国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非常注重自己的孩子跟什么人在一起玩，看他的家风怎么样。一个孩子的家风好，父母有文化，知书达理，懂规矩，当长辈的才能够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子女跟他交往，否则断然不敢。谁都怕不好的家风伤害孩子的心灵，好的门风来自老家的言传身教。当然，许多家庭，特别是老式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以及长辈给后代立的一些规矩和训诫。这些老规矩及行为规范，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也会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和气质的培养。过去，中国人家的大门上都要撰写并且雕刻楹联，这类楹联呢也叫门心对儿。有些门心对儿啊，它就是治家格言。我们常见的有：诗书寄宿业，水石淡幽居；忠厚传家久，诗书寄世长；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勤言清若水，诗梦暖于春；忠厚承天德，诗书启后坤；持家尊古训，教子有一方；五云盘吉地，三瑞应华门；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总集福蒙，备至家祥；门庭清且吉，家道泰而昌；福海朗照千秋月，寿玉光寒万里天。您看这些楹联写得多么妙啊！我们看到的院门，实际上啊就是所谓的家门，它如同一个家庭的窗口。您从这些楹联就能够知道一个家庭的门风如何。中国啊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说得有点俗，但是还是有些道理的。它实际上说的就是家风的影响力。家业有兴衰，门风无曲止。一个家族的门风是经过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树立起来的，好的门风往往也会影响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中国人对门风的重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聊聊曹操，就从他的诗里啊去追寻他的内心世界。历史上啊，曹操是一个评价最分裂的人。曹操的人品争议大，但是他的才华却是公认的。曹操留下的诗不多，但是经典的不少。今天分享曹操最出名的三句诗，一句成了酒鬼的口头禅，一句成了无数人的座右铭，第三句呢更是千古流传，吟唱不绝。第一句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喝酒的人们最喜欢的一句诗了。它出自曹操的短歌行，什么能让我忘掉忧愁呢？只有酒。史记记载，杜康始作蜀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杜康啊，他是夏朝的国君，是第一个用高粱酿酒的人。杜康死后，人们奉他为酒神，杜康呢也成为了酒的代称。曹操爱喝酒，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带领大军饮马长江，准备与孙权刘备决战，一统中国的理想即将要实现。曹操很激动，明月皎洁，他大开宴会，和将士们一起饮酒，喝到高兴了，他拿着长矛慷慨而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真豪气。古人说，茶为敌凡子，酒为忘忧君，自古文人没有不爱喝酒的。陶渊明爱喝酒，他亲自酿酒，曹植爱酒，还写了一篇《酒赋》。李白爱酒，他说，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王维送友人去安西赴任，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啊，很神奇，酒进入身体，刺激了神经，让人仿佛忘记了周遭的一切，烦恼啊忧愁啊都顾不上了。所以说酒能忘忧。其实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是一句借口，就是想再喝一杯。曹操的第二句名言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消灭了袁绍，统一北方。袁绍的儿子逃到乌桓，乌桓在现在的辽东附近，乌桓常来侵扰，曹操不胜其烦。为了肃清袁绍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乌桓入塞为害的问题，建安12年，也就是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在白狼山之战中大获全胜，收复胡汉降者21万，带着一身的成就，也带着一身的辛苦，他班师回朝。这一年他已经53岁了，已是人生暮年。回首过往，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归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我是一匹老马，伏在老曹边，依然拥有着远大的志向。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就算到了晚年，一颗雄心也永远不会低沉。曹操啊，这是自勉。每每读到这一句的时候，都振奋不已。他也成为了无数人追求理想的座右铭。曹操第三句名言是，日月

虚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从乌桓回来，经过河北碣石山时，登山远望，慷慨吟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信甚至哉，歌以咏志。清代的沈德潜评价这一句是有吞吐宇宙之象。望着大海翻滚的波涛，曹操感慨呀、太阳和月亮好像是从广阔的海洋中出来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浩瀚的海洋中产生的。你看多么博大，多么壮阔呀！沧海是心胸的写照，波澜壮阔，气势不凡。日月星辰是平生志向与功业。只有曹操那样上马争天下，泪酒赋诗文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日月星河是从浩瀚的海洋中来，更是从广阔的心胸中来。曹操呢，他也渴望拥有大海般的心胸。在《短歌行》当中，曹操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高山不拒绝土石，方才更加高大，大海不拒绝细小流水，所以壮阔的深不见底。周公吐哺，他表达的是对人才的渴望。曹操的心胸和志向啊，都在这十六个字里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也许你不喜欢曹操这个人，但是曹操的诗却不得不让人佩服。余秋雨说过，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为了文化巨人。东汉三国的烟尘早已远去，唯有曹操的诗传唱不息，穿越时空，响彻不绝，依然传达着诗人们的志趣和理想。这不正是诗歌的魅力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俗话的意思呢，它是指以为聪明反而被聪明耽误了或者是坑害了。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与曹操的兵马在赤壁交战。蒋干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因为小时候呢曾经和周瑜一起读书，所以呢他就主动地向曹操提出要去东吴啊说服周瑜投降。曹操非常高兴，让蒋干快去快回。蒋干当天傍晚就来到了东吴，周瑜当时啊正在研究如何对付曹操，一听说蒋干前来访问，就猜到了他此行的目的了。于是周瑜就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妙计。周瑜吩咐手下人摆酒设宴为蒋干接风洗尘。在宴席上，周瑜对大家说，蒋干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虽然为曹操效力，但是我知道他绝不是曹操的说客。今天呢，我们不提打仗的事情，一醉方休。宴会结束之后，周瑜喝醉了，他对蒋干说呀，你看你我二人多年不见，今晚我们叙叙旧，你就不要睡客房了，直接睡在我的营帐里吧。说着他把蒋干啊带到了自己的营帐里。周瑜一进营帐啊就呼呼大睡起来，蒋干呢却睡不着，因为他自己没有劝说周瑜投降，回去之后呢不好向曹操交差。于是蒋干趁着周瑜熟睡的时候啊，悄悄起来翻看周瑜桌上的文件，想找出有力的军事机密。果然蒋干看到了一封信，是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和张允写给周瑜的投降书。蒋干十分的惊讶，他就把信呢揣在怀里，趁着黑夜回到了曹操那儿。其实啊，这都是周瑜的计谋，他知道曹操手下呢只有蔡瑁和张允会统领水军，于是故意伪造了一封投降信让蒋干偷走。那么曹操呢，他是比较多疑的人，必定会杀掉蔡瑁和张允的。果然曹操看了信之后，一气之下杀掉了戴瑁和张允。等曹操醒悟过来，明白这是周瑜借刀杀人的时候啊，已经晚了。蒋干偷书信啊，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懂得取舍。人生是道选择题，不是填空题，你无法握住所有，就像双手捧不住整条河流。想要月亮清辉，就得接受夜的暗；想要繁花盛开，就要舍去旁逸的枝。贪恋所有，往往一无所有。真正智慧的人懂得以退为进，放下那些看似耀眼却沉重的行囊，心无旁骛，脚步才轻快，目光才明亮。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呢对酒有深入的研究，甲骨文上就有酒的记载，那么关于酒的诗句呢也是琳琅满目。现在我们无论是招待客人、洽谈生意，还是与好朋友聚会啊，都离不开酒的陪伴。美酒啊，似乎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白酒和啤酒是我们最常喝的两种酒，我们都知道喝多了会伤身，那么这两种酒哪个更伤身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啤酒和白酒哪个对身体伤害最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白酒和啤酒啊，都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但是它们的成分结构不同，影响也不同。白酒的度数比啤酒要高得多，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对细胞有毒性，一方面会使中枢神经系统失去感觉，另一方面呢，会加剧肝脏的损伤。白酒当中除了酒精，还有甲醛和其他有毒物质，这些物质呢，会释放出毒性，让喝酒的人呐，头痛、头晕。如果白酒和啤酒的度数相同，那么啤酒会更伤身。因为低度的白酒啊，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暖身。大量喝啤酒呢，会让胃部灼伤，长期喝会导致消化不良、腹泻、肥胖等等病症，并且啤酒会使尿酸升高，引发肾结石。所以说，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少喝为妙。如果能靠人体代谢功能消除掉部分的毒素就好了。但如果喝得太多了，就会出现问题，影响消化系统功能，损害肝肾的健康。大家可能会问了，白酒和啤酒每天喝多少才合适呢？其实说实话呀，酒精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致癌物质之一，不管喝多少啊，它对身体都是有害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不能做到戒酒，在能力范围内控制每天饮酒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建议成年男性每天摄入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换算成白酒和啤酒，就是1两到1两半白酒，500毫升的啤酒。那么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肝病患者、孕妇、儿童等等特殊人群来说呢，则应该完全的戒掉，不要为了一时的爽快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想戒掉喝酒的习惯，有些方法呀可以试试。首先呢，要克服心理上对酒精的依赖。戒酒的时候啊，要学会转移注意力，减少对酒精的心理依赖。时间久了，就能够淡化对酒精的重视，戒酒就成功一半。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呢有很多，比方说用吃东西来代替喝酒，或者是通过运动锻炼，也能够减少对酒精的依赖。其次呢，就是要缓解戒断反应。戒酒的过程当中出现戒断反应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比方说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头痛、焦虑等等。那么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啊，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熬过这段时间呢，就能轻松的戒酒了。如果酒瘾很大，想喝酒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喝茶、喝咖啡，或者是一些功能性饮料等等。其中含有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等物质，它能够刺激神经中枢，起到提神缓解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服用一些专门的药物抑制戒断反应。但是千万不能自己乱买，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突然间呢，感觉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恶心呕吐，无法站稳呢？今天跟大家介绍眩晕的原因、类型以及预防的方法。眩晕啊，它不是病，它是一种症状。眩晕是人们常见的一种身体不适，特别是中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眩晕的情况。眩晕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的信号。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眩晕，要及时地了解它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眩晕是怎么产生的。眩晕呢，是由于我们的平衡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的。平衡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内耳、脑干、小脑等等部位，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感知自身和周围环境的位置和运动。当平衡系统受到损伤或者是干扰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空间定位障碍或者是运动幻觉，也就是眩晕。眩晕呢，分两类，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第一是周围性眩晕，由于内耳或者是前庭神经出现问题导致这样的一种眩晕。这种情况之下呢，眩晕会非常的剧烈，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等等不适。第二种是中枢性眩晕，这是由于脑干、小脑、大脑或者是脊髓出现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下眩晕呢会相对的较轻，但是可能涉及到更加严重的疾病。那么哪些疾病会导致眩晕呢？眩晕它是症状，不是疾病。首先第一个是前庭性偏头疼，这是一种头痛与眩晕同时发生或者是交替发生的疾病，它可能和遗传或者是环境因素有关。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分钟或者是几小时，同时还可能有头痛、耳鸣、听力下降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呢，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第二就是后循环缺血，这是一种脑血管疾病，它会影响到内耳、脑干、小脑等等部位的血液供应。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秒到几分钟，同时呢，还可能有语言障碍、肢体麻木、视力模糊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啊，需要及时就医，以防止发生卒中或者是其他的严重后果。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来预防眩晕呢？预防眩晕的关键呢，在于及时治疗导致眩晕的疾病。你像调整好饮食和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保持规律的作息，睡眠充足，避免过度的紧张和劳累。第二是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适量饮酒，避免暴饮暴食。第三是避免长时间的低头或者是仰头，尽量的保持头颈放松平稳。第四是进行适量的运动，增强身体的平衡感和协调能力。第五就是保持心情愉快，避免情绪的波动，并且及时寻求心理支持。听众朋友，总的说来呀，眩晕虽然常见，但是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疾病风险和身体损伤。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希望能够长寿无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身体呀，也在悄悄的变化。其实想要保持身体的活力，只要在这五个地方减一点，你的寿命可能就会加一点。第一个是眼睛要减累。现在从老人到小孩，从白天到夜晚，从手机屏幕到电脑屏幕，从电脑屏幕到电视屏幕，除了睡觉以外啊，眼睛几乎是锁在电子屏幕上了。眼睛啊，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也是我们身体最脆弱的器官之一。如果眼睛过度的疲劳，不仅会影响视力，眼睛干涩，还会导致各种眼部的疾病，比方说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青光眼、白内障等等永久性眼损伤。那如何保护眼睛呢？首先让眼睛休息的方法呀，非常简单，就是多看看远方的风景。当你在电子屏幕前工作或者是学习40到50分钟的时候啊，就要起身走动一下，抬头看一看窗外的天空、树木还有建筑物等等，让眼睛放松10分钟到15分钟，这样呢就可以缓解眼部的肌肉的紧张，促进血液循环，预防眼部疾病。第二是为肠胃减负。肠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损的器官之一。如果吃油腻肥厚的食物，它会导致肠胃的负担过重，不仅会影响营养吸收，还会导致各种肠胃疾病，甚至呢会引发癌变。如何让肠胃更健康呢？首先是让肠胃轻松的方法呀，很简单，就是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每周呢，至少有一天要选择少油低盐的饮食，不吃肉和油腻的食物，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豆制品等等。平时吃饭的时候啊，也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这样可以保持肠胃黏膜，减轻肠胃的负担。第三就是腰围要减尺寸。腰围啊，它是我们身体最直观的健康指标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之一。腰围大，也就是说你的腹部肥胖，它和三高是紧密相连的。另外有报告证实啊，肥胖呢还会增加结肠癌、子宫内膜癌、食道癌、胰腺癌等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什么是健康的腰围呢？研究发现，经常在晚上8点以后吃饭，它会导致体重增加、腰围增粗。因为人体对食物的加工处理速度呢，在夜间是放缓了。建议早饭和午饭多吃一些，可在下午呢适当的加餐，晚餐少吃。

一些，其次呢就是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每天呢至少要有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这样呢可以消耗多余的热量，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第四就是血管呢要减硬，血管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输送系统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老化的系统之一。如果血管变硬了，不仅会影响血液循环，还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比方说，脑部动脉硬化会引起阿尔茨海默症、脑卒中；心脏动脉硬化呢，会引起冠心病、心梗；下肢动脉硬化会引起间歇性跛行、足坏死。如何让你的血管健康呢？要动起来。运动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血管的弹性。久坐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管内的垃圾堆积，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再有就是多吃一些降压、降糖、降脂的食物，每天呢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钙、镁等等微量元素的食物，这样呢可以增加血管弹性，预防血栓的形成。另外呢，也要定期的检查血压、血糖和血脂，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异常。第五是看心情，要减少不良情绪。心情啊，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调节器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之一。不良情绪是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调查发现，个性急躁易怒的人呢，容易患食道癌。在临床当中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得食道癌的患者10有8-9啊，都是固执急性子的人。另外，老生气也会引起心脏病、乳腺病、皮肤病、胃病、肺病、肝病、甲亢、高血糖，还有免疫系统疾病等等。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情好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每天要多笑一笑，多说一些正能量的话语，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释放压力，增加幸福感。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下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水井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1: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6: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6: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7: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6: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7: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6: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 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 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8: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9: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0: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1: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8: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3: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

0: 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3: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强调，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借势借力化解重点问题。
2: 全省各地举办科技活动周，多式多样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3: 中高考临近，全省进一步严管涉考培训，整治舞弊炒作乱象。
2: 会昌戏剧季开幕，将上演30多部戏剧。
3: 将有观潮，中美民间交往悄然换了剧本。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29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围，严厉打击矿山、烟花爆竹及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违法活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企业安全意识，加强监管执法，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备足备齐防汛物资装备，持续完善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机制，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周密做好龙舟赛事等群众性涉水活动风险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时等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深化经贸、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持续巩固中塞、中巴传统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加强与犹他州等国际友城联系交往，充分发挥匹克球纽带作用，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走进江西。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中澳建交55周年、中苏建交50周年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奥地利和苏里南地方交往、民间交流，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推动中澳中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落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焦点不散、力度

0: 不减，一以贯之，从严从实做好常态化整改各项工作。要加强常态化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盯责任主体、关键环节和时间节点，加大日常督导、专项检查力度，严把消耗关，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清仓见底，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高质量的整改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叶建春随即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叶建春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警示我们，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放松。当前各类风险防范压力陡增，要把困难估计充分，把措施考虑周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叶建春强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就是为民造福。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就是政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扛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责任，把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扎实开展矿山全周期安全整治，持续发力抓好烟花爆竹集中整治，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控。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确保监管不留盲区。要着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企业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五到位。副省长孙洪山、袁勤华、夏文勇、石可、张莹出席会议。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9号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借势借力化解重点问题，要全力破解疑难信访问题，常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联包案，大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推动个案化解到类案治理转变，要认真做好信访群体工作，一体抓好服务管理、权益保障、风险防范等工作，为现代化江西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会上还调度了有关信访事项，省领导罗小云、袁勤华出席。
1: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全省各地通过多元展演、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惠民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江西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江西台综合报道。5月30号，南昌市科学技术协会、南昌市科技创新局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南昌市主场活动在南昌广播电视台举行。南昌市科技工作者代表、科协系统干部等共700多人齐聚一堂，整场活动融合影像短片、人物宣讲、访谈交流、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展现南昌科技工作者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区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的贡献与精神风貌。在上饶师范学院，一段三分钟的机器人舞蹈秀以精准的机械律动率先点燃全场，紧接着易烊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机器人同台演绎经典选段，婉转的优美歌唱与灵动的机械身段相映成趣，而情景剧《光阴光》的叙事则以光为线索，再现上饶光学产业三代人60年接续奋斗的追梦历程。八大主题展区亮点纷呈，硬核展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交流。这里既有可以与人实时互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有让孩子们争相动手体验的趣味科学实验台。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宁真真：
2: 建模完了之后，使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打印出来，做出来一个高仿真的科教模型，我们可以用于去观察鸟类的一些行为。
1: 大余县第二届科技节暨水城小学首届科技节在水城小学举行，各类科创作品整齐展出，科学主题绘画、手工科技模型等

0: 一件件出自学生之手的作品，构思巧妙，创意十足。校园文艺队伍带来特色舞蹈，人工智能心跳未来，太空你好，人形机器人精彩展演，面粉爆炸、空气大炮、火焰掌等趣味科学实验接连上演。水城小学学生黄淑锦：
1: 这次科技节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机器人的舞蹈，也让我更加的热爱科学这门学科。
0: 在赣州市赣县区，41名学生走进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跟随讲解员系统地了解稀土元素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重要价值。赣县区实验学校学生严子笑：
2: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不同材料在光下的变色，还见证了红轨的神奇。这次活动让我们为祖国的创新突破感到自豪。
0: 上利县中心幼儿园组织中班组全体师生开展书香润童心、博物探宝行主题实践活动。在博物馆，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历史、民俗、非遗等展厅，一件件展品像一本本立体的书，让孩子们看得入神。学生叶锦瑜：
3: 第一天来到博物馆非常开心，看到了恐龙化石、恐龙蛋，还有古老的物件，还学到了有趣的知识。
0: 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活动在上饶拉开帷幕，通过科学之夜、智慧创新日、数字生活日、制造强国日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外国专家处处长徐安：
4: 我们不仅要展示一批江西的硬核成果，更要让全社会看到江西的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的突破走向系统能力的提升。科技活动周就是一个窗口，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科技就在身边。
5: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中高考临近，全省进一步严管涉考培训，整治舞弊炒作乱象。会昌戏剧季开幕，将上演30多部戏剧。将有观潮，中美民间交往悄然换了剧本。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消息：2026年高考和中考临近，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营造清朗有序的考试招生环境，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致涉考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公告，要求这类机构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广告，或在考点学校周边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或参与收集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真题原卷、参考答案等，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喜报、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不得编造、传播恶意炒作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违反规范要求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严厉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29号晚，会昌戏剧季004在会昌戏剧小镇拉开帷幕，将持续到6月7号。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
0: 活动期间集中上演30多部国内外优质戏剧佳作，开展近400场演出及文化交流活动，其中重磅剧目亮点纷呈。国际导演特拉维斯·普雷斯顿助阵创作的改编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同名作品的中文版戏剧《海达·盖伯勒》作为开幕大戏进行首演，中国台湾剧作家导演赖声川带来环境剧场新作《梦游》，这部作品取材于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牡丹亭》，以赣剧的形式呈现。赖声川：
6: 梦游是一种游动式的演出，就是我们带着观众进到会昌戏剧小镇里面的一个古宅，然后在这个古宅里面的5间房屋里面完成这个作品，蛮特别的，挺梦幻。
0: 为纪念首演40周年，《暗恋桃花源》推出传承版及融合赣南采茶戏的汇剧场版， 而《江云之间》是赖声川于2021年创作的话剧，被视为其经典作品《暗恋桃花源》的续篇或故事补白。该剧通过江滨流与云之凡之间长达40年的书信往来，展现二人在时代洪流中错过的命运与人生的经历。《江云之间》的主演中国台湾演员张震
6: 演绎江滨柳这个角色，虽然是第三次演出，我还是可以在同样的台词里面找到不一样的一些心意跟一些方式，虽然只有小小的变动，但对我来讲非常有意思。
0: 舞蹈家杨丽萍担任艺术总监的舞蹈剧场《天地树》，演员郝蕾首次执导的话剧《猪》也在今年的会昌戏剧季亮相。此外，人间电影院、一绳一狮一少年及赣南师范大学户外表演专场等互动演出轮番上演，小镇环游记、小镇会客厅、赖声川大讲堂系列工作坊等活动也陆续举办，为戏剧爱好者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艺术体验。近年来，会昌以戏为媒，将县城老街区改造为会昌戏剧小镇，老祠堂成为剧场，街屋成为排练场，绘就戏剧家文旅的发展新图景。会昌戏剧小镇推出反客为主艺术家助阵计划，搭建大师工作坊、编剧之家等平台，吸引中外戏剧艺术家扎根当地进行创作。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戏剧团队将新剧的首演放在这里，戏在身边，好在远，正在成为会昌亮丽的文化名片。
5: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我省近日发行第四批政府债券，规模达25.84亿元，全部为新增专项债，重点支持棚改、产业园、农林水利、社会事业等51个在建项目。
0: 2026年富硒产业质量提升与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赣州召开，我省和湖北、陕西、重庆、黑龙江、湖南六省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富硒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监管、推广五统一，促进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省教育厅主办、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26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高职组竞赛昨天开赛，比赛立足智能制造等真实产业项目场景，综合比拼系统架构设计、多技术模块联调等能力。
7: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中美民间交往悄然换了剧本。这阵子，一条沙漠寻人的视频刷了屏。内蒙古治沙劳模殷玉珍站在他40年种出的林海里，对着镜头喊一个美国人的名字——赛考斯。27年前，这个在河南当英语老师的小伙给他捐了5000美元。如今，那些树苗长成了50000多棵大树。69岁的赛考斯找到了，隔着屏幕红了眼。我想回来和你种一棵树。中美关系正拧巴着，可一铲土一棵苗愣是让两国老百姓找到了新的街头暗号。
5: 这跟半个世纪前比完全是两码事儿。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前，民间交往靠的是活的见证人，那些在庐山出生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1972年，弗兰西斯弹一曲庐山组曲获周恩来接见，那是破冰的前奏。1990年，100多个古岭美国学校的白发校友回到庐山，抱头痛哭。那种故事厚重，但这些人会老会走。
0: 所以你看，民间交往的叙事悄悄变了。早年间是谁谁谁当年怎样，现在变成了咱们一起能干点啥。美国罗素家族后人带回中国的礼物，不是老照片，不是家书，而是一盘庐山恋碟片，讲中国年轻人谈恋爱的电影。这细节透露出，从怀念过去到活在当下，老百姓的交往早就落地了。种树也一样，不是来忆苦思甜，是来跟你一起出汗。殷玉珍盼着赛考斯回来再种一棵有益树，赛考斯二话不说答应，这事儿不靠历史包袱，就靠两双手。
5: 最狠的转变是最近10来年，双边关系起起伏伏，民间反而把交往整成了可复制的模式。70岁的美国老太太朱迪带着一群年轻人跑到江西赣州打匹克球，别小看这场球，她可是1971年乒乓外交最小的亲历者，当年15岁。 如今满头白发，手里从乒乓球拍换成了匹克球拍，嘴里还是那句话，小球能转动大球。从捐钱种树到网上寻人在一起种，不是因为这事儿多稀罕，而是他能反复干，换了人也干得成。他们接过的是一项活动，更是一套以事交心的方法论。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中美民间交往这条线有了自个儿的活法，当事人都走不动了，就换议题上，议题老了就换模式上，老百姓最聪明，正是场合不好聊的就换沙地里聊，外交官不好说的话就让树苗说话。
5: 老剧本演完了，老百姓自己写新剧本，这剧本里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一件事，怎么让两边的普通人还能坐在一起弯弯腰流点汗合张影，种树能行，包饺子行不行，跳广场舞行不行，这叫模式叙事，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让人能一来再来。
0: 说句大实话，中美老百姓都想好好过日子，不用等着发糖，老百姓手里的球拍琴谱老照片就是最硬的底牌，别小看这点土办法，中美关系的大江大河怎么流咱说了不算，但一铲土一棵苗能不能种下，老百姓可以说了算。庐山那100多年和沙地里这片绿荫见证的是同一个道理，只要人还在走动，故事就没完，天就塌不下来。
5: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 14.7 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 9.7 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 145%。
0: 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5: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近日在长沙出厂，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胶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这台大国重器的出厂不仅仅是一个设备的交付，它背后反映的是我国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积累正在加速转化为工程实践能力。
0: 杭州灵隐寺近期通过撤除商业摊位、取消门票等措施显著减少商业氛围，原天价商铺改为游客咨询的微笑亭，法务流通处高价手串被加长价位商品替代，入寺流程简化至刷身份证即可，许多游客直呼灵隐寺你变了。
5: 日前一场令人心惊的救援在贵州贵阳展开，一名幼童身体悬垂在6楼窗外，仅靠双手扒住窗沿，民警张挺带队联合消防实施救援，利用无人机锁定位置后，辅警蔡定兴冒险翻窗托举，最终母子平安。事后蔡定兴回应，我不上孩子就没了。
0: 近日，湖南长沙31岁单亲妈妈陈静一因独自抚养4个孩子并保持自信阳光的生活态度走红网络。她在20岁生下第一个孩子，离婚后一度经济困难，现从事直播滑板教练及女装模特等多份职业，并称只认当下，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5: 近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对一起集资诈骗案涉案豪宅实施强制腾退，主犯李某某娱乐会所老板涉嫌诈骗7亿元潜逃境外，其用赃款购置的2套房产登记于女友及母亲冯某名下，法院认定属赃款转化物需追缴，冯某多次拒抗执行并抓伤法警，最终被司法拘留15日。
0: 30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制裁8名个人和5个实体，并将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同时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渠道。此外，美方近期还没收了总额达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资产。
5: 国际热点新闻，商用位置数据泄露威胁美军战区安全。 美两党议员发声问责。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辖区发生多起商用定位数据外泄，导致美军人员位置暴露并被敌方利用事件。据路透社报道，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多名议员近日致信五角大楼，就这类事件表达

0: 据追踪美军特种部队动向，从他们位于美国的基地一直追踪至叙利亚的营地。德国一些媒体也曾利用这类数据披露驻德美军人员活动轨迹。
1: 此类安全隐患源于智能手机等民用设备的定位采集功能，相关数据本多用于商业广告的精准投放，如今已然成为军事安全漏洞。多位议员呼吁军方正视风险，主动整改，建议关闭战区美军设备定位功能，停用谷歌浏览器等风险软件。有议员直言，公务设备搭载相关应用软件等同于为敌方攻击美军提供可乘之机，更提议将商业位置的数据搜集行为界定为国家安全威胁。针对议员联名信，五角大楼未作出直接回应，谷歌方面则辩解称旗下浏览器安全性能行业领先，同时呼吁建立更完善规则，整治数据倒卖乱象。
2: 今日提示，
0: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大家对一手烟、二手烟危害多有警惕，却常忽视更为隐蔽、持久、危害广泛的三手烟。三手烟是吸烟后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上的烟草烟雾残留物，还会在室内持续反应生成新污染物。它可以在室内存留数周甚至数月，常规通风、简单擦拭都难以彻底清除。避免三手烟危害，关键做好源头控制、环境清洁、个人防护、重点保护，坚决戒烟，室内无烟，不吸烟，不在室内、车内吸烟，从源头阻断三手烟产生。彻底清洁环境，定期擦拭家具、墙壁、地板，清洗窗帘、地毯、沙发套，保持通风，配合空气净化器，减少残留，做好个人防护。吸烟者回家前换衣服、洗手、洗脸、洗头，公共场所接触扶手、座椅后及时洗手。重点保护易感人群，家里有儿童、孕妇、老人，坚持全屋无烟。婴幼儿少接触地面灰尘，避免吮吸手指。租房住酒店优先选无烟房。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一棵树，
6: 一棵树
5: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5: 妈妈回来呀，我想你了。
1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5: 妈妈，这题我不会。
1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7: 学呀。

0: 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卸下一周工作的忙碌与疲惫，放慢脚步，享受悠闲惬意的周末时光。欢迎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舒阳。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雨带南压减弱，明天我省的强降雨暂歇，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仅赣南局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整体天气转好，适宜出行。具体来看，赣北赣中多云转晴，阳光增多，体感舒适，赣南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气温稳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是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至25摄氏度，昼夜温差减小，体感偏暖。在入夜之后，全省大部晴好，仅赣南局部有零星小雨，气温温和，适宜夜间活动与休息。省城南昌多云转晴，25到31度。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儿。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儿。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品味几口舒适而讲究的粤式早茶，若不是在享受人生，又会是什么？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

0: 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古诗词里为什么把龟比喻为长寿的象征呢？曹操有一首诗叫《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里写到了乌龟。乌龟呢，它是爬行动物。说起来，因为它动作缓慢，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缩起脑袋，不敢和对手啊去争斗，所以总是受到嘲笑。可是人们羡慕的是，乌龟的寿命却特别长，百岁算不了什么，有的竟能活到300多岁。为什么乌龟能够长寿呢？原因呢有很多，它是有名的慢性子，总是慢吞吞地爬来爬去，似乎从来也不着急。人们测算过，它一小时啊只能爬100多米。乌龟有冬眠的习惯，躲在地下是不吃也不动，在漫长的4个多月当中，以冬眠的方式度过寒冬。除了冬眠，在炎热干旱的夏天呢，如果天气太热了，它还会夏眠呢。乌龟呢还是有名的瞌睡虫，常常爬不了几步就开始打盹儿，一天呢要睡上15、16个小时。有人计算过，它一年呢要睡上10个月左右的时间，剩下还有多少日子呢？人类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乌龟的生命啊就在于睡觉。因为活动少，所以它体力消耗也比较少，新陈代谢缓慢。大家都知道，人和动物的细胞可以逐渐的分裂更新，延长寿命。那么乌龟的细胞分裂代数呢，比其他动物细胞分裂代数多得多了。人一般呢只有50代左右，那么乌龟可以达到110代。它能够不断的产生新的细胞，当然也能够青春永驻了。乌龟有特殊的心脏机能，乌龟的心脏从身体里取出来之后呢，还能够跳动24小时左右，这表明它的心脏机能非常的强大，不消说了，可以对寿命产生重要的作用。乌龟的呼吸方式啊也很特别，因为它没有肋间肌，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嘴巴呢必须是一上一下的运动，才能够把吸入的空气啊压送到它的肺部。脑袋和脚是一伸一缩，肺也跟着一呼一吸，这种特殊的呼吸动作呢，没准也是它长寿的原因之一呢。有人发现乌龟体内没有致癌因素，所以不会产生可怕的癌变。乌龟壳啊很厚也很硬，好像坦克的钢板似的，遇到外敌它就把脑袋、尾巴和四只脚缩进壳里保护自己，这样能够保护内脏不受外力的伤害，也能够减少身体里面的水分的流失，所以称乌龟为长寿冠军一点儿也不夸张。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江西省近日全面部署相关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活动。全省聚焦工矿商贸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监管执法，提升全民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江西开展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整治行动，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助力营商环境优化。行动聚焦捏造散布企业虚假信息、恶意抹黑企业形象、敲诈勒索企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从严打击处理一批典型案例，约谈整改一批违规账号，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同时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媒体客观公正报道企业，营造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的良好舆论环境。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全面进入主汛期，江西降雨过程增多，强度增强，需重点防范持续性强降雨、短时强降水及雷电大风等灾害。江西提前部署，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调度，排查整治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汛物资储备与应急队伍待命准备。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及时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安全度汛。

0: 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大家都知道啊，考试涂卡用的是二 B 铅笔，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必须是二 B 铅笔吗？用其他的铅笔可不可以呢？现在的机读技术啊，主要是利用红外线感应碳技术，也就是石墨。读卡机里面装有红外线感应装置，能够感应到涂在答题卡上的铅笔芯里面的石墨。由于石墨对红外线具有电敏感性，当某个答案选项被铅笔涂黑以后，读卡机里面的红外线就能够感应到涂黑的区域，从而告诉计算机考生选择的答案。读卡机如果要完成正常的感应，那么有两个重要指标，涂黑的浓度和面积。铅笔按照笔芯当中的石墨含量来划分，可以分为 HB 和 B 三大类。 B 代表的是黑度 Black， H 代表硬度 Hard。 石墨含量越多，铅芯越软，也就是说在这三大类当中， H 类铅笔的笔芯硬度最高，适用于较硬以及较粗糙的表面，比如木工画线、野外绘图等等。 HB 铅笔笔芯硬度适中，适合一般情况下的书写，比如勾勒描边。而 B 类的铅笔笔芯呢，相对较软，适用于绘画以及填涂一些机器可识别的卡片，比如我们就经常使用 2B 铅笔来填涂答题卡。如果选择 6B、5B、4B 等颜色深而质地软的铅笔，虽然一般不会对这张答题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答题卡上的石墨呀，容易随纸张粘到其他的答题卡上，影响其他答题卡的识别。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好 2B 铅笔哦。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动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怀月下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

0: 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荷月下晚，木下立月晚下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荷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钟、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00。